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周的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和马群枢纽铁心桥立交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都有着明显的缓行。快速内环中的应天大街高架、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其中应天大街高架的交通压力最大，双向的缓行距离都在4公里左右。西峡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智谷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下桥口路段，以及双龙大道高架在南方花园段南向北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呢，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方面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配合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地面辅道的施工，缓解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7月12日新建的镇河中路隧道阶段性通行。当前镇河中路隧道仍处于施工的过渡期，尚未全线开放通行，隧道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实施封闭管养。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谷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4: 南京城的早高峰，
5: 哎，老板，来碗馄饨。
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7: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8: 哎呀，我现在要开小课堂了，这家长们很多问题都会问我。哎，我一个没有孩子，但是我却能够纸上谈兵的非常理性的给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晴天问我说，我们家孩子刚上初中，要买手机，不给他买天天闹，不敢给他配手机，怎么办？这个初中生配手机有利有弊，对吧？你比如说上下学跟家长实时联系，辅助查资料，接收作业通知，维系正常的同伴社交，避免被孤立等等的，对吧？但是他有潜在风险，他容易沉迷短视频啊、游戏啊，占用他的学习时间，还有损伤视力、睡眠，接触不良信息，还有什么校园攀比啊，甚至会导致成绩下滑，所以大家都特别的不乐意看到这一幕。所以你看有人用什么儿童手表啊、老人机啊，或者说把家里的平板电脑放在客厅公共区域，和孩子约定好每天的固定的使用时长，对吧？这个孩子闹情绪怎么办呢？你先共情孩子的社交需求，比如说，哎，我知道班里面很多同学都有手机，你怕跟大家没有共同话题，很正常。然后你再温和表达你对他学习和健康的担忧，避免直接硬拒绝引发这种对抗。然后就召开家庭会议，跟孩子共同制定手机相关的使用边界，比如只有完成当日的学习任务之后，才能够在公共区域使用家里的电子设备，设置清晰的奖惩机制，对吧？或者是用亲子运动啊、手工啊、阅读啊、户外出游啊这些线下活动去填补孩子的空闲时间，帮他发展新的兴趣爱好，降低对手机的关注度。还有跟班主任同步情况，借助学校禁止学生带智能手机进校园的统一规定，降低孩子对家长的抵触感，也可以鼓励孩子多参与校园的社团活动啊，丰富一下他的线下社交啊什么的啊。其实很多家里面给孩子也确实都提供了手机啊。我看我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些小学高年级的就已经开始

说啊，他在手机上已经可以搜什么什么什么，在他收藏夹里有什么什么，这小朋友们一个个跟人精似的，叭叭叭叭叭，什么都说出来了。所以过早接触手机对他们的这个成长发育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我觉得应该是多少是有的。天马行空说：“阿叔早上好，我一边剥着毛豆一边听节目，来一首《有你就幸福》吧。”哎呦，这个在丽水锦绣蓝湾听着节目呢。你这个是用手机听的呢，还是用你们家有一个大喇叭或者广播收音机在听啊？啊，有没有？有你就幸福，这有这首歌吗？我没听过这首歌曲吗？有你就幸福，是这首歌吗？儿歌吗？你听听看。波毛豆能不能把那个你收听的设备也分享一下？福生无量说，孩子上初中一定不能买手机，底线不能破，这是原则问题。

0: 我看到小金鱼 DYK 说了，早上好，好喜欢听你的节目，谢谢你，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快乐上班路。
1: 我看见一棵树，看见黄昏和雨。
0: 八猴说，阿叔好久不听，我是有好几天没看到你了，竟有些想你了呢。请你还是经常来好吗？晴天说，谢谢阿叔老师，真把我话老师，我就瞎讲哎。但我知道养孩子跟孩子沟通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

0: 这个听歌真的是一种品味，更是一种享受啊！听着幸福的歌，心里就是满满的幸福感。你们知道什么是幸福吗？就是有人惦记冷暖就是幸福，有人装着，心里装着你啊，就是一种在乎。简单的一声问候，心里面就甜甜的、暖暖的。世界之大，有缘相遇更是值得珍惜。谢谢大家啊！我们彼此拥有彼此就是幸福，有你就幸福。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关注一下社会热点。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0: 这两天社会热点多呢，你比如说周星驰的那个新电影《功夫女足》上线了，乖，那个评价真的是我都不知道到底信谁的，好多人讲是不行，有的人讲还可以，到底好不好？哎，我想问问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功夫女足》你们去看了吗？看了之后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但是之前老早不听人家说了，我们都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啊，周星驰我一定去看，好看不好看不重要，就因为他是周星驰。而这次周星驰《功夫女足》邀请了田小斐，啊不是田小斐，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晚上五点钟，影片《功夫女足》的票房突破了5.6亿元，豆瓣开出了6.6分，8万多人参与评分，17%的网友给五星好评。周星驰在路演的时候感谢观众支持影片，并且表示说觉得有点惭愧，有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其实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说实话他的名气那么大，我能说点我的真实想法吗？当然有很多客观因素啊，我到今天都没有 get 到周星驰的才华，非常遗憾。为什么？因为后期等到我开始知道评判电影的好坏，他的无厘头喜剧出来了，他的无厘头喜剧有的时候我是看不懂的，就是那种喜剧我也不是能 get 到。而他像我们现在听到的一生所爱，就是拍的那个《大话西游》系列的时候，那是我们在老家用黑白电视机观看电影的年代，那个时候太小了，无法共情，不知道这个电影到底拍的好与不好。像我呢是属于那种这种性格，就是我看过一遍的片子，哪怕很小的时候看过，再长大我都很难再愿意把它找出来再看一遍，所以我就没再看过了。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有才华的人？那么他优秀有才华在什么地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 get 到。所以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你会去支持吗？你支持过觉得好看吗？

三二七七说，阿叔我也是 get 不到那个无厘头。今天大家说很好看，哎，小朋友全程在笑声中，感染力特别强，听说要多看几次你才能够共情和体会。真的吗？就是我当年看过他的一些无厘头的喜剧，反正我的笑点不在那个点上，我并没有觉得很就是很好笑啊或者干嘛的。当然了，就是一生所爱这样的音乐出现的电影，你说能差吗？我觉得应该不会差。但是那个时候的作品，说实话我也不懂啊，看不懂，所以就很遗憾。有朋友说想听真的爱你，我来搜一下这首歌曲啊。这是鲍侯说了，今天是他老婆的生日啊，所以他要点一首真的爱你送给他的老婆，我们尽量的满足啊。嘿夫，真的爱你这首歌是送给妈妈的，是不是？嘿夫哪样才是送给爱人的吧，你有没有搞错？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社会热点新闻。说蒋方舟那个事儿，我真的是没想到蒋方舟，哎，这么有名的一个作家，这么年轻的漂亮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还学术不端？真的有的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我那天在朋友圈里面，就是在那个群里面跟他们聊天，我说蒋方舟都塌房了，就我就提醒群里面那些我的好朋友们，我说你们要注意，你们可千万别塌房了啊。

一个个就是看起来都是学术界的精英，一个个都是光彩亮丽的，就是怎么都想不到你们会有一些就是丑陋的事情出现。蒋方舟也想不到啊，可是真的没有想到，7月13号昨天晚上啊，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通报，经核查认定蒋方舟构成了学术不端的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哎呀，一周之前的时候，人大就通报说没有发现蒋方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学校约谈涉事学生导师，并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那么一篇学位论文为什么需要两次通报？最新的通报说，近日网上出现相关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从常理来看，有新线索就应该顺藤摸瓜，一查到底。学校启动二次调查是职责所在，也是回应公众质疑的应有之举。你看这么短，两次发布，最后一次发布推翻了前一次，甚至说是打了自己的脸，这反而让人觉得中国人民大学在学术的这件事情上是认真的，是负责的，对吧？没想到这一查就查出了蒋方舟硕士论文有9处和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而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没有列明参考文献。学校根据一关有关的这个规定，就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反刍这件事情啊，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个就是，无论什么人，只要你撰论文，你都要老老实实的去治学，不要投机取巧。学术写作是非常严肃的知识生产，虽然很多的肤浅的人会觉得，哎呦，那论文有几个人看呐？这学术研究什么的，但没有人看，不代表学术论文就可以粗制滥造，甚至是搬运。尤其是作为公众人物，又顶着名校的光环，这个标准不能不高吧？在这么关键的地方失守底线，让人真的是瞠目结舌。第二个，导师必须严格把关，绝不能让指导啊、哦，指导老师是谁流于形式，签字变成了一个过场。那么之前的通报里面，人大已经暂停了蒋方舟的导师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就可以看得出来导学链条上的这种责任真的是沉甸甸的，对吧？你做人家指导老师，你从选题，你到框架，到文献应用，包括那个注释规范，都应该逐段的审阅，逐条的核对，哎，对吧？尤其是蒋方舟的论文，你可想而知不负责任到什么地步了。第三个，学校必须零容忍，不但要事后亮剑，还需要事前防范，全程监督。就是论文质量问题，不应该等到热议涌来才被动应对，就是大学应该把这个质量监控嵌入到开题、中期，对吧？盲审、答辩每一个环节，就面对举报的时候，高校要更有定力，不被舆情裹挟，也不护短遮丑，不偏不倚，只认事实，实事求是，对吧？就是每一起个案都是对整个学术生态的敲打，让学位证书真正承载知识和德行的分量。这个就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本分，也是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公信的基石。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被处理之后，蒋方舟火速道歉，除了接受人大校方对这个事的处理，还向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致以歉意。啊，这份歉意很必要。但是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很有意思啊，在这个群里发了一个内容，我跟大家找出来啊，就是他把他的这个致歉啊改了一下，他本人写的是这个，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是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

有句话说得好，哎，所有人都在乎你是否成功，只有妈妈关心你吃饱没有。这首歌就像是一阵风，温暖了很多人的内心，唱出了对母亲无限的感恩之情，感受到了母爱的真挚情感。我也想用蹩脚的粤语唱这首歌。

0: 在我心里，现在尚品陶的蜂胶牙膏就是大品牌，就是现在把很多的进口的国内的知名的牙膏的品牌和我们老山药业的尚品陶牙膏放在一起，我绝对第一个认的是就是绿白相间的这个包装的尚品陶的牙膏，因为我用过，好用，非常舒服。划下来才多少钱呀？5支79块钱，这要不是因为它南京本土企业做的和它没有特别大的推广，它能这么便宜吗？销子好，你上哪儿去买这种，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大伙买得买，这牙膏得买，得试一试。你可以来到我们的阿树个人微信，你说阿树我要买牙膏，我把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的链接推给你，然后你就可以买牙膏。不光可以买牙膏，你进到首页啥都有，而且都是大品牌低价格，90转，尤其是大牌美妆赚死了。我跟你讲，我的大牌美妆都上面买，就是减轻了我非常多的压力。原来我买的那些大牌美妆都贵得要死，现在我买就基本上没那么心疼，但是效果一样的啊，就是正品正装。当然我会经常买一些这个那种叫什么小样装，便宜便宜，但是也好用呀，对不对？很划算呀。最近不是搞那换购吗？你随便买个大牌美妆，你在上面花个79就可以买45毫升的这个面霜，大牌的面霜，或者加99，都是那个什么黑曜石的面霜什么的，反正都是大牌的那种面霜。但是呢，它45毫升是15毫升一个，给你三个，加在一起45毫升，其实非常大的量了。你平时在店里面都是大几百上千的，好几千的，现在好了，加99就能买，其实就是小样，哎，小样，但是真的很好啊。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都是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叔，问候各位早上好。529说阿树8点半回来呢，一开始我想听一首歌，王菲带来的《微风细雨》，没有问题。这首歌我可喜欢了，从邓丽君开始唱的时候我就喜欢，那个调调也特别棒，特别符合今天这个天气。
1: 微风吹着浮云，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是

跟东大的素教授在一起唱歌，唱完之后他说呀，这线上跟线下是真不一样啊。说完之后他惊觉似乎是有点失言，我就问他，我说什么，是广播里唱的好听吗？他说啊，不不不，现场唱更好听。感情都没有夸我哎。

0: 好听吧，微风细雨，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发过来。哎呀，清，哎，这个字念什么？是圆还是环？清环，给我发信息说正在听，牙膏链接发我一下 ，OK， 请你扫码啊就可以购买啦。大家如果买牙膏的话，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啊。我二姐说阿树唱歌蛮好听的，真的假的？我的天！你们天天就盲目夸我，看我以后我跟你讲，一歌一想起来，只要会唱我都更唱哎。但我觉得这样作为一个主持人这不好，嗯，就是显得这个职业道德水准和职业素养水准不是特别高，但忍不住就觉得哇好听，就想也唱出来啊，跟着大家一起唱。这个歌确实好听，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这个时候发过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
1: 情绪不断发酵，也容易让别人对你敬而远之。与其一遍遍地诉说烦恼，不如把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事情上。试着把为什么总是我换成接下来我能做点什么，视角一转，心境也会跟着打开。一个人开始少抱怨多行动的时候，生活自然会逐渐明朗起来。注意以上这几种说话方式，本质是提醒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和分寸感，把控好言语的尺度，守住相处的边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轻松，更长久。

记忆中的夏天，是课本里的火烧云，是一块钱的码头牌冰棒，是大海里的浪花朵朵。这些让炙热的阳光变得遥远，思绪却可以在蝉鸣和青草乡间荡漾。997快乐上班路，为你吹起夏天最凉爽的风。

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预计今天白天就是全国很多地方都好热哦，江苏南部会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随着高温在全国层面的铺展开来，江苏也正式进入到蒸烤模式，未来3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将持续高温，南京未来3天的热度同样是居高不下。根据南京气象的最新消息，全南京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见止，明天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夜里减弱到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7月15号星期三，明天的时候全南京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7月16号星期四，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

今日豆包发布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通知，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会在2026年7月15号下线。阿里旗下千问 APP 内也发布了下线提醒，称千问智能体功能和服务将会在2026年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2026年第一批南京体育消费新场景官宣。近日，南京师范大学和 LG 新能源合作共建签约仪式举行。2026 WDSF 亚洲体育舞蹈节将会在7月15号到19号落地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根据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省级工业遗产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以及江苏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南京市组织申报第四批省级工业遗产认定工作。新建的郑和中路隧道阶段性通行了，经在7月12号的时候啊，历经十年建设，难得有你社区活动品牌顺势而生。好的，8点51分，刚才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名字叫什么啊，他要纪念一下清源啊，清源要纪念一下他的初恋，他的初恋跟他之间有一段故事，故事的记忆承载在这首歌当中，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妈呀，这首歌我也会唱哎。

0: 新源说听了还是会心动哎。这首歌名字叫盛夏的果实，大家知道什么是盛夏的果实吗？果实要在秋天才能成熟，盛夏的果实是苦涩的，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年轻的爱情总是要经历许多坎坷和苦涩，希望大家都能和身边人熬过一切，最后成熟。
1: 不要可以说，
0: 有人问说什么叫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大概是换一种身份才能够继续相处吧。到底是老歌变好听了，还是听歌的人有故事了呢？

0: 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在爱情当中失落的女子孤独无助的心声，曾经的海枯石烂终究抵不过她的一句好聚好散，要学着离开她，忘记她。或许这并不是自己的本意，只是一个人再艰辛也要坚强地决绝地走下去。可是明明深爱着那个人，又怎么能够忘掉呢？或许只能有时间了吧。好的，节目末尾呢，给大家说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是小厨娘淮扬菜荣登碧翅膀十周年，会员全新升级，99块钱购买厨娘的成长卡，即刻享受322元的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6大会员特权是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啊，记住了啊，这个99块钱的厨娘成长卡可以获得322元的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另外呢，就是这个盛夏暑期狂欢，江苏的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非常多的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只要你办了 IPTV， 你搁家里面免费可以看好多的什么童趣佳作呀、头部热剧呀、精彩大片啊，对吧？风格
1: 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尾缓行到了马群枢纽，全程的缓行距离呢超过了5公里以上。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多排队，东向西方向车尾积压排进大教场隧道内，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龙盘中路高架和同济门隧道南向北方向，玄武大道在东阳坊立交段东向西方向车辆还在缓行当中，汉中路在上海路的路口和中山东路在明故宫的附近。

0: 都是往新街口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还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并间至，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夜里减弱至四级左右，最高气温呢在3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出门呢，大家不妨携带晴雨伞，体感闷热，请大家注意补充水分。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
2: 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今天是星期二。那如果算起来的话，今天、明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一、下周一，还有最后五天的时间，爱车帮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说车。节目会在7月21号的时候呢进行一个改版，大概率呢节目的就是同样内容的节目呢会放在下午的时段，2点到3点、3点到4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大概率是这样子的啊。反正到时候大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啊。不过节目的这个主持人可能会做一个调整和改变。好，欢迎大家在我们大南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打卡最美的相遇，尾号码3590，还有尼伯特、王丽、我已不在和过客。哎呀，昨天我看了一下，因为昨天雨没有下得非常大嘛，然后台风就走掉了，然后说明天7月15号的时候，三伏天将会开启，然后比去年整整长了10天的时间，属于典型的长三伏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长三伏也好，或者短三伏也好，这段时间都是一年当中温度最高、湿度最大、最酷热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爱车帮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酷热的夏季到来的时间呢，40天啊，都会非常非常的热。大家一定要调理好饮食，安排好作息起居，来应对这个高温的天气。其实呢，40天持续的高温，人体的那个散热系统啊，它也会处在一个超负荷的状态里面，你体内的热量会不断的积累，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疲劳啊、免疫力的下降啊，包括一些隐性的损伤啊。然后如果湿气也比较重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很困啊，漫长的这个湿热环境最容易伤害我们的脾胃功能了。然后到夏天，特别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好像也吃不下什么。然后如果你吃的少，你就没有太多的能量去抵抗这个外界的热，所以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比如说冬瓜、丝瓜、黄瓜、苦瓜这样的蔬菜。当然也要多吃一些优质的鱼肉啊、豆制品啊，对吧，包括鸭肉啊，这些都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别觉得我哎呀我吃不下，胃口不好，我就少吃一些这些东西，千万别，这些东西还是需要吃的。但是一定要少吃一些生冷的啊，包括油炸的，对吧，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就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肠道的卫生啊，就是预防肠道的疾病。就是高温下食物它腐坏

备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如果有剩菜剩饭的话，你一定要把它，你说我中午吃的，我晚上还想吃，那一定要快速的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然后你晚上吃的时候也别懒，说我微波炉打一下，那如果行可以，你就把它在锅里炒一炒，热一热，这个就是杜绝一切的可能性。而且就是当那个大太阳的时候，你如果非必要不出门，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和老人的，要调整一下这个外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是紫外线最强的，也是体感温度最高的一段时间。你如果出行的话，你一定要选择好你的路线，包括你的防晒一定要做好。这是我们小小的这个提醒啊，因为说明天就是最长的3伏天要开启，所以咱们把今天就把这个怎么样跟高温天气去也不叫斗争吧，叫过好长长的酷暑天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欢迎这个尾号码8544和李，还有一个是0139。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啦，有好多好多的新车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那么各位如果也有一些自己选车买车过程当中的纠结疑问呢，也可以来参与节目啊，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呢，也都是可以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会4天时间，把我们采访魏平总关于新能源车方面的一些知识点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么特别是对新能源纯电车还不太了解的朋友啊，如果你有想买纯电车的一些想法，你不妨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那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你理理顺。然后今天10点钟之后，我们也有技术专家连线到节目当中。今天是曹友金曹总啊，也是别克这个方面的专家，也是之前新能源车方面的专家，所以无论你是

能够非常堪用的一些车型。还有我昨天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我就在想，哎，既然海南已经有了吃螃蟹的举动，已经在2030年开始禁售燃油车了，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省份会跟进呢？海南一定是一个样本嘛，他先做，比如说充电的基础设施到底要怎么配套，那用户对这个事儿他的接受程度究竟怎么样，政策的过渡期那应该怎么弄，怎么设计，对吧？哎，可能在海南它是一个实验田，它如果非常顺利的话，那我觉得它就打了个样，建了一个模，接下来会是谁呢？下一个会是谁呢？我觉得这个大势已定啊，接下来就是时间问题了，对吧？那咱们有这么多经济发达的区域，比如说跟海南靠得近的珠三角，温度也很适宜，对不对？也是新能源车纯电车用起来比较友好的地方，它冬天也不冷，对吧？那么还有经济发达的长三角，有没有可能也参与进去呢？对吧？哎，这些地方也都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比较高，而且充电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且环保要求比较严格的地方，对不对？我是这样想的。那么未来是不是这些地方也有可能出台类似的，比如说局部区域禁售，或者是禁售燃油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会不会出来呢？对吧？就不要说什么依然去买油车，或者油车当然是可以买，但是我觉得既然都出了一个这样的政策出来了，新能源车逐步取代燃油车，它一定是一个大趋势。这也是很多的消费者自己用脚投票的结果，我觉得是，对吧？他不是说我今天发了一个政策，说行政的命令说这个地方开始啊不能够再卖燃油车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只是顺势而为，因为大家都在往这个新能源车方面去，大家买车的时候，你看渗透率节节攀升的时候，那是不是政策只是顺势而为呢？对不对？大家也可以来猜想一下，下一个会是谁呢？其实海南当然是它有它自己那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它温暖嘛，暖和嘛，对吧？那这个天气可能再往北去就很难，珠三角我觉得可能性也会比较大一点。那后期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那如果到了比如说到长三角这个地区，电池它的续航受环境温度影响进一步减小的话，那是不是，对吧，会有更多的地区也出台这样的一些政策呢？所以啊，就是我们也期待着吧，来看一看有没有跟进的。我觉得30年也就是4年的时间嘛，对吧？燃油车要保值了，那我觉得不一定。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是一个老，我开了23年往24年去的燃油车。我觉得现在的话，你叫我现在再去买的话，我可能不会再去买燃油车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得顺势而为。阿泽西说，5年左右，特大城市的主城区限行蓝牌燃油车的概率很大。这个我不敢说，5年也就是30年嘛，31年。我觉得限行的可能性，我不好说，我这个我不敢预测，没有这个掐指一算的能力。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啊，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有没有可能跟进？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段会跟进？好，也欢迎何乐而不为、大雪霏霏、西西奶爸、一只羊、有心人，还有泥人心。

凡山里人阿泽西。我昨天看到，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里面也说，以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杨晓和我的视频号嘛。我看到尼波特还有谁来着，还有心凡是吗，昨天加了我的关注。反正到时候我们节目改版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号跟我继续保持沟通和交流的。马上进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0: 一白遮百丑，这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

0: 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太快了，我以为还有四年多呢，我这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哎呀真是。山里人说，于姐好，在高速上油车操控比电车好，油车100多年的技术很成熟，我喜欢油车。那我觉得每个人喜欢一样东西都有他的理由，对吧？那还有一些操控非常好的电车，可能你没有开过，所以你也不知道，咱也不能就一下子就判断说油车好还是电车好，电车也有操控相当好的。啊，欢迎往事随风和陈旧的青草。陈旧的青草他在视频号看我直播已经看了好几回了，我今天下午2:30也会在我的视频号里面直播。其实我视频号直播的内容小周阿姨说，大家也可以关注。那我反正说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婚姻家庭情感生活和亲子沟通。那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小，就是上中学小学大学这样的，大学可能已经晚了，特别是上中小学这个还来得及，慢慢跟他养成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习惯，不至于到了大的时候你讲什么他都把门一关他就不听。其实是我们在沟通的方式上出问题了，大家如果觉得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加加我的关注。还有我今天还有讲的就是婆媳关系啊，这也是我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擅长的亲子沟通、婆媳关系、婚姻家庭啊，大家可以有这方面的意愿想看一看的，可以来关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听我们魏平总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啊，买新能源车要避什么坑？他又是新能源车的这个维修专家，自己又开着新能源车去到那么多的地方，他的话呢比较有说服力啊，请大家一起来听一听。魏总您好。
1: 哎，贝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是买纯电车的话您作为一个维修方面的专家，又是纯电车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拥有者，又开着纯电车去了那么多的地方，那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在您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有哪些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在买纯电车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所谓避坑？
1: 我觉得就是买一个车的话，它自己的使用定位、使用场景定位，这个其实先要把它搞清楚。如果说把它当油车开的话，那尽量电池的度数还是要大一点。
0: 如果当油车开的话，电池度数大一点，多大？算够了。
1: 它的 CRTC 的这个续航的话，尽量是要能满足到400公里以上。
0: 400以上，
1: 对，
0: 就是500左右，500-600。
1: 是的。就是实际续航满足到400以上，那么 CRTC 的这个续航的话，它应该打7折吧，你再往上
0: 打个折，
1: 往上面去推。
0: 就您正常的话，就是打过折以后要在400。
1: 对，打过折之后要在400。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出行的半径比较长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电池的这个选择，其实这个是比较核心的。
0: 电池的选择，在目前因为你们授权的就是电池企业车企授权你们的也挺多的，你们觉得的话目前主流的哪些是你能够选择的电池品牌呢？
1: 我觉得你看那个前 top 5
0: 的，
1: 对，就是这一轮的我刚看了一下，就是3月份的那个 top 5，就是昨天出来的一个 top 5，就是第一是宁德，就是它按这个市占率排啊，就是这么多年下来，就是新能源也是6-7年时间，
0: 对，
1: 市场的这种厮杀下来之后，
0: 对，
1: 其实已经完成了几轮的这种优胜劣汰，
0: 是
1: 包括性价比的这种这个淘汰，
0: 是，
1: 它这个成联会在就是在昨天然后出来。

0: 的一个电池装车辆的这个排名。
1: 嗯，
0: 第一的话是宁德时代。
1: 嗯，
0: 它的这个装车排名已经就是对装车辆的这个占比已经超过50%了。
1: 嗯哼，
0: 就是几年之后又重新这个占据了半壁江山。
1: 嗯，
0: 第二名的话是比亚迪。
1: 嗯，
0: 啊，我印象当中3月份它应该17%。然后第三名的话好像是国轩，第四名是，对，第四名是中航锂电，第五名是亿纬。就在 TOP5、对，在 TOP5 里面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1: 都不大。
0: 对，我们就是把那个福迪，就是把比亚迪的，我们就是作为一个车型去看啊，那么就是前面这个 TOP4 的，我认为问题都不是太大。
1: 嗯哼。
0: 那么越靠前应该是越稳定。
1: 嗯哼。
0: 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那么这个排名之外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出于自身的这种保护的话，那你就往上看嘛，不就就高不就低。
1: 嗯，
0: 其实在这个价格上面，可能
1: 它其实现在我看就是有一些新车发布的时候，有的会说我是用的，比如说我宁德时代的电芯，有的我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其实这两者也是有不同的，对吧？
0: 对它，
1: 嗯，
0: 如果说用的宁德时代的电芯，那它可能会自己回来之后自己有个 pack 厂，
1: 对，
0: 就自己去组装，
1: 是。
0: 它的 BMS 就是它的管理系统这一套，
1: 它自己做的，
0: 包括散热系统这一套，这个它可能它自己的。这里面呢，其实已经解决了一些这种这个续航，包括这个衰减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讲的就是现在电池的这种这个安全系数啊，它除了就电芯本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不易着火，然后散热，那其实它整个这个电池波箱体的这种这个强度，包括这种这个。碰撞这个吸能还有散热，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就电池包的安全是一个很综合，包括它使用寿命。使用寿命我们经常在讲，就是很多的是客户自己去慢充啊，然后三元锂不要充满，磷酸铁锂定期的充满。
1: 嗯，
0: 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本身的散热其实也非常关键。
1: 是的，那它其实就是说它用自己的那个热管理系统，然后加上了宁德的电芯而已，对吧？这就跟直接用宁德的电池来讲还是有差距的。
0: 是的。
1: 那可能是因为电池太贵了。
0: 他自己去做，对，自己组装，他有一定的自主权，也可以节省一定的成本。
1: 啊，对对对，除非你有自己就是特别尖端的那个技术，那另当别论。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选新车的时候，就是这个一个是针对使用场景的，这个其实就考虑到成本问题，就是你用多少度的电的这个
1: 电池
0: 啊，然后电池用什么品牌，
1: 嗯，这个两个是最关键的。
0: 对，然后就是其他的配置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考虑到，就是这个车子特别是在冬天打暖风的是不是热泵。你是这个 PTC 加热还是热泵加热，这个其实在冬天的续航里面还是比较明显的，可能有将近对10%左右的这个续航影响。
1: 是的。
0: 嗯，就是这个看一下，就是剩下来的这种这个续航，可能是每个人每个就是剩下来的这种配置的话，可能是每个人都有个性化的需求。我觉得每个配置都有用，对于我来讲，我是希望配置越多越好。
1: 那你说现在大家都在卷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呢？
0: 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的，
1: 其实说实话，我现在每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就是问界的车，好多都是小蓝灯开着的，好多开得很慢，我觉得他们很慢。
0: 是的，就是这，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然后你包括小鹏，然后那个奇瑞的这个新纪元，然后再加小米，然后再加华为，它其实这几家的话，就是今年的进步，去年下半年其实应该是从元旦之后到现在进步都非常快。都非常快。你像我有一台小米，
1: 对，
0: 就是24款的那个 Max， 就是它的那个进化之后，我经常会在江宁，就是这个开的时候车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会这个放手去给他开，就是给他去自主的去开。
1: 那你觉得就是他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跟你的反应相比呢？
0: 慢一些。
1: 对，
0: 慢一些，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接受了，就比到一年前， 就是我个人接受对他的这种这个处理。

0: 所谓铁粉早已终须之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
1: 是三年爱车行家，九九七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好，听完了魏平总的一段录音之后啊，咱们来说一说咱们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呢是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是一次性更新到位。 只要你家里面有老年人、小孩，通通都喜欢。那为什么呢？因为有童趣佳作、头部热剧，还有精彩大片，风格是不带重样的。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也有高清直播，而且呢，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 全程锁定，在家呢就能够一站式的享受到视听的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如果你家里面还没有这个 IPTV 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去。

0: 咨询一下，也可以到电信的营业厅咨询安装。那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假视听嘉年华。其实哎呀，说实话，现在这个充电的速度也比较快了，而且基本上电池也都基本上能够达到个五六百了，对吧？续航能够达到个五六百了，所以而且充电设施的这个分布的话也更加的完善了，就哪个大马路上你找不着一两根充电桩呢，对不对？就是不像城市主干道，就是在这个支线干道的话，基本上停车位旁边都有充电桩，所以即便说你家里面没有条件去装充电，说实话这个条件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而且还在快速的发展当中。你看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中石化，对吧，也签订了这个关于在这个中石化的加油站来装这个充电桩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就可能将来不仅说去加油站加油了，包括可以去加油站充电，对吧？这都是让新能源的使用环境越来越完善，那肯定去买它的人也会越来越多。那不知道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你，下一辆车如果要换的话，你会换什么呢？你会换电车、油车、增程、插混？也可以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稍后时间10点之后啊，我们也之前呢是油车的，然后又到了新能源，现在又回到油车啊，也不能说油车了，别克现在也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对吧？所以无论是老的燃油车还是新的这个新能源，那大家在自己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太清楚的或者出现一些异常的，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热线84652997，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两种方式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关于汽车的事儿，你该听谁的？
2: 究竟哪一部 SUV 才是世界上最快的 SUV？
3: 其实玩这种车呢，很难会去想。
2: 这车漆有很多的吃光的。
1: 不，你该听自己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懂自己。汽车的事情也一样。我们十几年静心制作汽车节目，
4: 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只是想让你理清自己与车的关系。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这里是爱车帮，你值得信赖的汽车伙伴。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通济门隧道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车位延伸到了卡斯门立交。应变大街高架呢，在1865的上方，东向西方向，车友们还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多排队，东向西方向的车位延伸到了玄武大道上。稻城公路在徐庄段双向车多，其中呢，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3.5公里。广州路、汉中路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各大医院的周边。那过江通道目前来看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

0: 方向。其中呢，定环门长江隧道是双向车流量大，车友们有着8到10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建宁西路过江通道东延工程施工的需要，从7月16日到今年的8月31日，建宁路四平路路口南北向交通机动车交通中断，大家呢可以从大桥南路或者是金宁路等周边路段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制播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

0: 好，时间是上午的10:0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爱车帮，我是周宇。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里面，我们有几条消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之后我们还有技术专家会连线到节目当中，帮大家来解决问题。首先要说到的是昨天下午的时候看到的，上汽奥迪宣布奥迪 A5L Sportback 还有那个 A7L 还有奥迪的 Q6 推出了限时购车礼遇，就是从昨天一直到7月31号，就买指定车型的话可以享受一个权益价。然后
1: 那么就会导致刹车管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少部分的空气，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会刹车油就会刹车就会感觉到偏软。
0: 偏软。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说他是不是换过刹车片还是什么？
0: 他没有换，他说他一边磨得快，肯定是另外一边磨得慢了。对，这个意思，就两边磨得不均匀嘛，我估计是这种意思。
1: 对，这个要把两边就是里外的片子去对比一下，如果说是明显的偏磨的情况下，那么就按照我刚才讲的，一个是检查这个分泵的浮动箱，一个是检查分泵的这个制动卡钳的这个分泵活塞回位情况，但是刹车油是建议正常，我们现在如果车跑得少的情况下，两年左右就把它更换掉。
0: 哎，说实话，就是车上一些就是也这个也不能叫易损件，就是消耗品，对吧？刹车油应该算消耗品。它消耗品的话，如果它的更换周期比较长的话，会忘记的。
1: 对，因为现在
0: 你说，
1: 可能大家以前在车辆的使用频率还是有的时候，那么一般会定期做这些油水油液更换的一些保养。
0: 对。
1: 那么现在随着车就是可能使用周期频率的下降，那么大家会容易忽视这一块，就觉得我车子现在能开正常的，
0: 反正我开的也少，
1: 对，然后呢就会导致，比如说你就像我们最简单的防冻液，它不光是防冻，
0: 对
1: 吧？实际上它的沸点要比我们的水要高，沸点很高，
0: 高很多。
1: 它同时它还起到一个防腐的作用，
0: 对。
1: 也就是你如果定期不换的情况下，如果说长时间这个因为冷却管路里面还是有很多橡胶件的，对吧？那么就会加剧这些橡胶件的老化，刹车油时间长了会吸水，并不是说你不用它就不吸水，对吧？会有这个轻微的会有水汽的，
0: 像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虽然外面都不下雨了，但是地库里面的地面还是就是很湿，
1: 对，湿度非常大，
0: 那这种像你刚才讲了刹车油的话，它又有这种亲水性，它就是。

0: 第一步他首先会进到 ABS 泵里面， ABS 泵里面它本身这个叫有管路就比较精细，对吧？对，那么如果堵住了之后，这个首先是直接影响安全，第二个也会增加我们的维修成本。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刹车的问题，没有小问题。
1: 而且正常，你说就是刹车除了偏软，有的我也看有的人说有它的刹车偏硬，那偏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那偏硬呢，就是我们分两块，第一个你是要看刹车片的材质，比如说刹车助力之后就会导致，就像我们熄火了之后踩刹车，它也是偏硬的嘛，对吧？就是那种感觉。
1: 所以说如果说是真空助力泵的车型，那么如果遇到刹车偏硬的情况，那么首先是要检查，就是有没有漏气的地方。
0: 对，
1: 因为它这个真空是取决于是来自于发动机的真空，有没有漏气的，如果说没有漏气的地方，那么还要检查一下真空助力泵，是否损坏。
0: 泵本身的问题有没有？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
1: ABS 泵，ABS
0: 泵这部分是不是存在，就像我刚才讲的，堵塞的现象，比如说长期你油不换的情况下，会导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就像我们有一个听众前两天还说呢，说油价下来了，天又好了，说可以去开个车了。就以前一个是油价高，一个就是。 反正大家都开车的频率就少了很多了，就摆那儿摆着，要摆着摆着吧，就开的越少的话，车子出问题的概率就会越大。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你看我车好好的停在那儿的，我又没开，它应该还是好好的，对吧？我们用它的还不好吗？
1: 而且通过车况来看，就是一个管车的和一个不管车的，它的车况完全是那种
0: 差异很大。
2: 那这样，曹总，我们在半点之后再把您电话接进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近期有没有到你们公司去的那些去修的车子，有一些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嘞，拜拜。所以啊，这个刹车系统啊，真的是我们一点都不能够忽略的，就车开的要好，开的快，你觉得，驾驶感要好，但是它也得刹得住，也得停得下来呀，要不然我们开在路上，那你想想，如果你的车停不下来，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在自己平时养车的过程当中，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有 就刚才曹总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哎呦，我的刹车油是什么时候换的？<笑>我要去查一查，估计肯定是超过2年了，我要去查一查。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跟我一样的，那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好，马上我们要进半点了。 半点之后，就半点广告之后，大家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有一些具体问题的，也可以通过8465299，通过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汽车，上万个零部件组成的机器，经过上百年的时间，科学的进步，经验的积累，5G时代，智能化的交通，让汽车 越来越懂你，而当汽车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时，你懂汽车吗？爱车帮与时俱进，十几年经验总结，一站式帮你解决所有汽车难题，用热心让你安心。有没有想入手 SK2 神仙水的？今天买立马帮你省下一笔钱。 SK2 的王炸简陋套餐神仙水230毫升正装899，现在订还再送5支大红瓶面霜，共计75毫升，赶快去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精赢。这是什么概念啊？官网单买这两样要花2000多，现在直接对半砍。女人25岁以后皮肤就开始走下坡路，胶原蛋白流失加速，加上作息不规律，减肥节食，频繁上妆。

0: 卸妆，奔三的女性如果不做好皮肤保养，30岁后皮肤老化速度是20岁人群的2倍以上。这一瓶号称全球平均每1分钟就能够卖掉2瓶的神仙水，创造了亚洲护肤界的神话。作为 SK2 的当家花旦，几乎每个混油和油皮都是人手一瓶，堪称维稳消除闭口的神器，能够维持肌肤稳定，处理好肌肤水油平衡，还能够持续滋养肌肤，比精华都管用。那今天帮你配一套，买水送面霜，而且送5支15毫升面霜，也就是75毫升。你要知道 SK2 大红瓶面霜最主要的也是抗老抗衰，由马蹄莲、芍药、鱼腥草多种植物萃取而成，可以迅速提亮肌肤，细腻毛孔，打造理想美肌，就好像给肌肤充电一样。官方数据显示，10天有效改善初老问题，28天全面提升30%肌肤紧致度。此外，面霜还加入了小球藻成分，也是亲肤到没朋友的淡化细纹的大佬。怎么样，就给他这样一份惊喜，官方2000多，现在899，赶快去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赢下江南的江南。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院，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

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是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2: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3: 车管家在线。
4: 坐车的还是会熄火，就是后来我们就检查三元催化，把排气管拆掉之后，发现就是把车辆启动着，三元催化的尾端根本就不排，就是没有气流出来了。那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大家可能因为我卖东西这个东西，我这可以说，你要叫我负什么责任，我觉得挺难啊，就是叫网上卖东西的挺难。
5: 对，
4: 他一般都会宣传的挺好。
5: 对，
4: 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呢也会容易动心。
5: 嗯，
4: 对吧？这个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对吧？
5: 那他是这个火花塞是跟他的这个发动机不匹配呢，还是就完全不对呢？还是就是
4: 火花塞的型号肯定是匹配的，
5: 匹配的。
4: 但是火花塞也分好多种，对吧？比如说有镍合金的，有铂金的，对吧？有好多种。但是火花塞里面还有很多数据，它是要参考的。比如说火花塞的点火间隙，对吧？这个电机的点火间隙，火花塞的热值，
5: 对。
4: 都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火花塞外观只要一模一样我就能用，对吧？他说通过火花塞来省油，我觉得只能说通过更换火花塞来提升动力
5: 可以，
4: 对吧？燃烧更充分，然后导致你的这个
5: 油耗稍微好少一点，
4: 会稍微好一点，
5: 对，有可能。
4: 但是你说通过火花塞去直接去说减少油耗，
5: 这个有点唐突了，讲的
4: 挺难，对吧？
5: 只能说你如果原来的那个火花塞已经烧的差不多了，可能你动力也差了，那你死踩的油耗高，可能你要是跟那个比的话，你换一个正确的型号，各方面热值都对的，那可能会省点油。
4: 对。

0: 而且就是我们一般遇到更换，就是换的不好的火花塞，最典型的就是直接把电火模块搞坏了，对吧？把电火模块给击穿了，但是它这个就是相当于带来的损失比较大，它不往上，它往下，对吧？把所有的什么氧层啊、气囊、散热催化了，实际上油一点没有，这一路上的全给它搞坏了，是吧？对，油耗比以前可能还高，因为你油燃烧不充分了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他甚至还提出什么方案，就是说我三车我不要了啊，我把三，你不是三车我堵掉了吗？对吧？我把三车，我把为了想省点钱，他又冒出另外稀奇古怪的想法，我把三车我倒掉，然后呢？然后我就这样子开，所以说这个给大家
1: 他不管排放了是吧？就
0: 对啊。
1: 他就是叫胡到哪儿算哪儿了，就那种状态。因为你确实叫他花个几千块钱，他觉得会比较心疼。但是你如果说三元催化，你没有三元催化的情况下，你不光是排放不达标，对吧？你到最后发动机模块接收到的各项数据都不对了。对，你就这，哎，我觉得，就没法说了这个东西。
0: 所以说你如果说那老爷子你不换火花塞，或者就是说你换个原厂火花塞，啥事也没有。
1: 对吧？你如果但是最起码我们先就是基于换火花塞的时候，我们是要检查的，你到底是电火气大了，对吧？还是电火不好？因为我们正常典型的这个发动机的缺缸了，对吧？检查火花塞，检查电火模块。
2: 对。
1: 但是你啥故障没有，然后你完全就是依赖于那种人家宣传的，我这火花塞能省油。
2: 营销话术。
1: 对，然后导致。 你可能对换修车的钱，可能抵你这个叫什么，可能用一两年的油钱吧。是的，是的。那他就，那其实好多人可能都会说，想着我要在网上买个火花塞，然后到店里把它换上。那这种人其实也挺多的。对啊，现在包括现在很多，因为网上一些视频的教程可能会比较多，但是真正到你自己动手。
2: 因为那些
1: 教程也都是什么，也都是修理工，他们发出来的。但是对我们自己，就是有没有那种自己可以动手的能力？我就举个例子，空调滤清器。空调滤清器有的车是两个的，内外都有的。外面可能好换一点。那有的车在100台里面的，你还要需要，比如说把手套箱拿下来，
2: 要拆。
1: 然后你能不能保证你装的这个空调滤清器是？
2: 装到位的，里面是不变形的。对吧？如果说你空调滤清器装到之后，你没有装到位，那还不如不换。你可能原来装一点，还能过滤到一点东西。对吧？如果说装没装好的情况下，那等它等于就是毫无过滤。是的。就好多事情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大家就好像现在我又看到，我又看到又刷了视频，看到就这么简单的事儿，那就好像很容易的样子。你买了它的东西就变得容易了。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重点跟大家提醒一下。还有呢，最近就是这个雨季比较多，雨季比较多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人停在路边的车位，对吧？路边车位像南京的树，这个不大，那么就是 会容易落一些树叶子啊，会比较多。那么建议大家在用车之前，还是把前挡玻璃下面的这个车，顺便把车里面也检查一下。然后最近这个像雨天的话，特别像夏天，用空调的频率会比较高，基本上空调每天都在用。那么在空调在关闭，就熄火之前，尽量先把空调的 AC 键关掉，让自然风把这个蒸发器给吹干。 对，因为它也不会完全立马就没有那种冷风，冷风还是有的。那比如说我到目的地可能还有5分钟的路程，对吧？我提前先把 AC 关掉，自然风吹着，这样子呢，就是对我们的蒸发箱里面也不会容易这个产生这种类似的霉菌，所以说空调也减少了，比如说打空调的时候有异味。对，这个很重要的。对，有些注意事项大家还是要这个。
2: 好习惯，用车好习惯。
1: 对，多听一听吧。
2: 好的，今天谢谢曹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好，再见。好的，那今天我们讲了现在空调天天用啊，留个5分钟时间，最后你要快到目的地了，差不多还有5分钟。

你把那个 AC 关掉，然后让自然风吹进来，把你的这个风道啊也把它吹一吹，省得那个蒸发箱里面雾的全是水雾在里面，然后霉菌在里面，那你下次开的时候，你如果天天就这样用的话，你下次开的时候难保没有那种难闻的味道，对吧？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大蓝鲸 APP 你在首页你输那个亲情故事会或者于姐的碎碎念，你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今天下午2:30我在小周阿姨说的视频号里面也直播，欢迎各位来观摩一下，来看看我。好，中午12:00101车世界呢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那我们明天见咯。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暖心师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龙盘中路高架南向北方向，以及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还有缓行的情况。稻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反方向在油坊桥立交，车友们也有着赛道5分钟的缓行时间。广州路、汉中路和石鼓路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各大医院的周边。那过江通道方面，目前来看只有江心洲、甲江隧道进城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宁沿高速南京段传来了重磅进展，随着金牛湖东沪通主线桥最后一片箱梁精准架设到位，项目主线实现了全线贯通，主体工程建设取得了标志性的阶段性突破。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4: 被冷落过，
3: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4: 像一只适与正义
3: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5: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

0: 苹果啊。那看来台风已经过境了，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怎么样。南京呢是雨停了啊，出了一会儿太阳，哎呀，但是我觉得整个人走在外面啊，这种体感特别不好，就是特别闷潮热啊。所以你呢，你所在的城市啊，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天气啊？难怪老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段时间呢应该就是咱们最难熬的啊酷暑时节了。所以今天我就特地给大家想了一个主题，我想这么闷热的天气啊，人各种不舒服，然后呢可能胃口也不是那么的好，就给大家来开开胃吧。现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上传了今天的置顶图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你看我一讲到这个的时候就开始流口水了，没错，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看到就流口水的凉菜。好，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TT 就说这些我全吃过啊，热和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哦，是吗？这些你都吃过吗？第三张图片这个你也吃过吗？感觉怎么样？一般人啊，肠胃不太好的人不太愿意吃这个东西，也不太敢吃。还有希望给我发来了这么一句留言，说中午好主播啊，中午好粉丝，我们互相之间打招呼是多么的客套呀。还有漏网的河豚说，哎，我也吃起来了，苹果中午好呀，来打卡啊，凉拌牛肉这是我的最爱了。是的，我们其实每一个区域啊都有不同的这个凉菜的喜好，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更爱吃什么，你也可以把你喜欢吃的这个凉菜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做个推荐啊。所以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美食就一起来点凉菜开开胃，天气这么的潮湿闷热，不吃点好的怎么行呢？
1: 街角馄饨摊的锅气总在不经意间捎来葱花香，
2: 外婆灶台上的鸡汤包总在放学时冒着热气，
1: 那些弥散着人情味的烟火
2: 是舌尖上的乡愁，
1: 更是心窝里的温度。
2: 心窝里的温度，
1: 温度生活，带你找回记忆里的味道。
2: 听美食故事，
1: 品生活滋味。
0: 要说到夏天最想要吃到的凉菜，也是我们平常吃的最多的，恐怕就是现在我们置顶图的倒数第二张，这个呢叫夫妻肺片。这个是我前两天才吃过的啊，辣辣的，挺开胃的。然后你在点的时候还可以跟商家去定制一下，比如说你可以要微辣啊，或者是微微辣，或者是中辣，或者特辣这种。那为什么叫夫妻肺片呢？这个名字也挺有这种人情味的，对吧？这是因为它的诞生之初啊，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那么因为这是一个辣菜，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它是在哪里诞生的。没错，就是成都。成都街头有一对夫妻，他们呢就是很随性的用牛杂呀，还有一些就是边角料，就是凉拌了这道菜。最初啊，这个肺是废物的废，叫夫妻肺片。后来因为谐音，这个肺不太好听，对吧？都既然已经是废物了，怎么能吃到肚子里面呢？所以就改成了那个肺啊，我们人的肺，那个肺，沿用至今。实际上里面没有肺啦，是像牛舌啊、牛肚啊这些啊，为主料的。然后是要先卤的酥酥软软的，要很切片，切得很薄很薄，薄得像纸一样。然后要用红油泼，再放一点花生碎呀、香菜呀、蒜泥呀，吃了起来的口感呢是香辣口感，里面还有花椒，所以它有一点点的麻。牛杂碎是比较脆嫩的，然后花生碎还有芹菜啊、香菜啊是偏清爽的，所以这道菜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是备受欢迎啊。如果你是胃口不佳的话，其实来点它都还挺不错。二道凉菜推荐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见仁见智，爱吃的人很爱吃，不爱吃的人或者说做的不好，这道菜会觉得有一点点腻。

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五张，这是也是一道川菜经典，叫蒜泥白肉。你发现了没有，今天我们推荐的很多凉菜啊，都是属于叫川菜系。可能是因为天气比较闷热，然后有汗呢又会觉得黏哒哒的，尤其像我们江南这边，裹在身上出不出来，需要一点辣来散发一下。那川菜它的特点就是辣可以让你出出汗啊。蒜泥白肉这道菜呢是相当经典的，它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宋朝的时候啊，就是和祭祀有点关系，就是早年间满族人祭祀之后就会把白水煮的那个猪肉切片蘸盐吃，后来呢这道菜啊就传到了四川，然后四川师傅就发现啊，这个饭儿蒜泥更香啊，所以呢就在白水煮的猪肉里面也加上了大量的蒜泥。那么这道菜它的调料是关键啊，要有蒜泥，要有酱油，要有醋，而且最好是陈醋啊，还要有辣椒油那么一半，鲜辣里面带着那么一点点的甜，所以蒜香混着肉香，肥而不腻，越嚼越香。在四川呢，这道菜在夏天的时候吃是最爽口的啊，来碗白米饭，哇，可以多吃半碗，多吃好几碗。好，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的是泡椒凤爪，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道凉菜了。这是川菜里的辣妹子，它是起源于成都，后来在重庆发扬光大。这道菜呢得先选那个肉鸡爪，要不然的话你柴柴的干干的那个鸡爪啊，吃起来其实是没什么肉的。先把鸡爪煮到八分熟，然后要泡野山椒、花椒和姜蒜调的那个酸辣汁。有一次我们的一个非常热情的听友小五飞扬，他特别喜欢投喂我，就是经常给我发信息说苹果姐你在不在台里啊，我送到传达室来一些我自己做的美食。我就吃到过一次他做的那个泡椒凤爪，你也别说小五飞扬的手艺可以，然后投喂了我很多呀，有的是朋友家自己种的菜，有的是自己这个做的面包，哎，每次我都是觉得哇，有这样的听友真是我的福气啊，福气满满，一直被投喂啊。好，这是一个题外话。那这道菜的精髓就是要让鸡爪啊，泡在这个酸辣汤里面泡足一个晚上，最好是24个小时，这样的话呢鸡爪就可以吸饱它的调料味道啊，就更加的入味一点，所以你咬一口那个酸辣的味道啊，直冲脑门。你可以再来一点酸梅汤，酸酸甜甜，特别解辣。话说酸梅汤也是一个好东西啊，我们歪个楼说说看这个酸梅汤有什么好。我记得有一期节目里面我们特地讲到了酸梅汤，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在商周时期呢，中国人就已经知道用梅子去提取酸味做饮料了。中国药典里面也记载到说酸梅汤里的乌梅啊、陈皮啊、还有山楂呀啊，这些配料都是有一定的药用效果的，比如理气健脾、清热解毒等等。所以夏天尤其是这个季节，就是又湿又闷又热的时候，特别适合喝酸梅汤啊，适量的喝一点，生津止渴，促进消化。好了，这是今天跟大家讲到了啊，天气闷热，很多人胃口不好，那怎么办呢？给你来一点看到就流口水的凉菜推荐。很多朋友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留言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后面还有好几道凉菜要上桌呢，然后你也可以来推荐一下你喜欢吃的凉菜有哪些。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我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啊，有时间你就可以自己做一道凉菜，浇上这点料汁，你就会发现，哎呀，跟这个外面餐馆比起来也不逊色嘛。基本上就是用生抽啊，两勺生抽加一勺醋加半勺糖，然后再来一点蒜末小米辣，用热油一泼，或者是你干脆不要用油也行。我之前自己在家腌黄瓜，我就没有用油，也很好吃。但是你要把那个黄瓜在里面啊，先腌制一下，然后它的水分挤掉，放在里面，放这个万能料汁里面浸泡一晚上，第二天就非常好吃。好了，这个万能料汁公式你记住了吗？今天晚上回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啊。来看到夫子牧羊的留言说，苹果中午好啊，我今天呢一开始没有看温度生活的这个互动直播间照片，但是我有预感你会说夫妻肺片这个菜，然后第二个预感就想到了说小五飞扬这个听众经常给你留言，然后你就讲到了他，第三个预感你要放一首女歌手的歌。他说我的预感准吧，很准。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顶端是尖尖的，所以你把一把藕带抓在手里的时候呢，它有一种像怪兽爪子一样的那种奇怪的这种视觉感。藕带是春夏时节的时候埋在一起去混合做一个菜都是没有问题，一道夏天风味的小菜。那么随着藕在水里面生长的时间越来越久，它的这个水分含量会下降，积累的淀粉呢就越发多了。其实我挺喜欢吃那个秋天的藕，看起来不太好看啊，黑黑的还有小黑斑，但是那个时候的藕它的口感变得绵软的面面的，那种藕呢就不太适合去生炒，或者是做凉菜啊，它更适合做类似于像糯米藕啊，或者是炖个什么排骨汤啊，老鸭汤啊，就这种。好了，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我最爱的夏天凉菜之藕带，不知道你没有吃过这样美味的凉菜。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气候啊，应该说是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最近我碰到好几个同事啊，都跟我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其实今天我嗓子有点哑，然后有点鼻塞，这个就是从外面很热的地方，然后又到了这个空调房里面，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有一点感冒啊，嗓子疼啊。我发现我好几个同事都已经这样了，那也要叮嘱大家，在这种气候里面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吃点好的犒劳一下自己。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天气又闷又热，最近一段时间出门呢，你还真得挑一双好的鞋子，要不然的话会越穿越热的。所以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给你带来了亚瑟士经典轻跑鞋。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去看一看详情。亚瑟士这个品牌呢是公认好穿，如果你关注一些细节啊，你会发现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都会选择亚瑟士这个品牌。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亚瑟士轻跑鞋呢，它主打的是稳定支撑，脚感是软弹透气。夏天的时候你要穿一双重的鞋子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鞋子还是轻一点比较好，重量轻，走路才会自带轻盈感。然后如果你是走路比较多的话，不会觉得累。再有一个呢，这款鞋子它比较的经典百搭，你不管是搭配短裤、长裤、裙子啊等等都比较好看，所以它是适用于多个使用场景的，日常通勤啊、运动跑步啊、逛街约会啊，或者是旅行出游啊都非常的适合。上脚舒适不闷脚，走很多很多的路也不会累。哇，有一双好鞋子实在是太重要了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到手的价格399，那么下单再送给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还有啊，如果你是选两双加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呢，再给你减20。它有八款颜色是可以选的啊，有黑白、白棕、燕麦啊、灰紫等等等等，每款颜色都比较好看。而且它其实有点像情侣款，就是男女都能穿，36码到44码全覆盖啊，男女同款的，所以如果你要买两双的话也是没有问题。每款颜色只有100双，所以抓紧时间，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下单。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我之后，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想要去避避暑的话呢，青海的旅行我觉得还比较适合的。之前我们有一个青海的环线，需要的时间比较久一点，那考虑到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么长的假，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了6天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一地的深度旅行啊，你可能去的地方少一点，但是你 了解一个地方的机会会更多一点。那么这趟青海的深度旅行呢，一价全含是5999元，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等等等等啊，全程4钻酒店入住，品尝青海特色美食。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呢，我们南北疆的旅行依然在发团当中啊，南疆和北疆当然都要去，但是呢，因为它实在太大了，所以就不建议你一次南北疆都玩遍，那你除非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在那玩，所以你可以分开来玩。南疆的话，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啊，就更加的怎么说，更加的会感染到你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啊，去到了之后回来就一直念念不忘，说那趟旅行当中他们在一个餐馆吃饭，那个餐馆呢正好当地人在举行婚礼吧，哎呀，那个热闹氛围啊，大家都在那儿唱歌跳舞，他就觉得怎么说，就是一下子整个人好像也被打开了，自己也去跟着去唱跟着去跳。我们可能平常都比较的内敛啊，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这是南疆。北疆的话呢，这时候去非常漂亮啦，雪山、河流、森林、牛羊啊、草原等等等等。好，同样是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今年我们还有一个西藏自驾的旅行啊，这趟自驾呢是针对少数人，很小众的一个旅行，因为有32天啊，喜马拉雅探索版。那么两位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一个是滴滴巴巴去旅行的这个旅行社老总刘磊啊，还有是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啊，会跟着一块儿去，大家一起去自驾喜马拉雅探索，去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去和刘磊他们一起玩啊，这么一个朋友的话，你可以来参与一下9月8号成都集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还有更多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定制产品都可以详询这个电话。

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啊，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也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下载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再见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6月下旬，鼓楼区的马女士通过微博结识陌生网友，对方自称拥有专业炒股投资团队，以专业指导、高额收益为诱饵，邀请其进入投资炒股时，马女士意识到是诈骗，随即报警。警方提示，网络投资无内幕捷径，高收益、稳赚不赔均为骗局，切勿听信陌生网友推荐的投资群、理财导师。投资理财务必选择合法正规金融机构，不听信虚假话术，不盲目追加投资。遇可疑投资骗局，可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求助。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
0: 一道投资骗局，大家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来咨询求助。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学生勤工俭学，不慎遗失手。

机，民警一小时快速巡回。警惕诈骗回马枪，一女子险遭二次收割，民警回访及时止损。江苏公安查处一批编造涉台风灾情的谣言案件。在今天的警方提醒中，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的民警马轩将和大家继续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案例。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说互动问答题了。不少的老朋友都在大蓝鲸 APP 八月你好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山里人每天都会来，小何也是。我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冒个泡打个卡，表示你正在支持着我。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那么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当中，我们把互动问答题已经上传了，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道题。你被拉进了一个抖音点赞福利群，群主说关注几个账号就能够领红包，你试了两次，果然收到了8块、15块的红包。接着群主说下载某某科技 APP 做公益助力任务，投300返450，投1000返1300。群里面很多人呢晒返利截图，你会怎么做呢？A， 既然两次都返了，试试1000吧，赚了我就走。 B， 只做免费任务，绝不垫资。 C， 跟着导师做连单，投入50000赚大钱。 D， 拉家人一起做，多个人多份投资多份收入嘛。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请把你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我来看一下，八月小和山里人都把自己的答案发来了，他们都选的是 B， 说只做免费任务，绝对不去垫资。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赶紧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和大家来互动吧。
2: 学反诈，快乐过暑假。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去点陌生链接，去下陌生 APP， 去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

0: 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在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从而盗刷资金。针对上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谨记，真警察绝不会电话或网络办案，凡是恐吓要求向家长保密、转账钱款的都是诈骗。暑假防骗小窍门，学生要三不：不轻信陌生邀约，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便操作转账。家长要三多：多了解孩子心理，多科普反诈知识，多查验资金账户。祝广大学生和家长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九九七警务室。当前呢，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啊不断的翻新，不少的诈骗团伙持续纠缠受害人，精准拿捏咱们老百姓想回本减损失的这种心理，反复来进行洗脑，伺机实施二次诈骗，连环收割，隐蔽性极强，风险也极高。近日在咱们南京秦淮，民警凭借严谨细致的闭环反诈工作，在回访排查中及时识破骗局回马枪，成功的阻止了一起二次被骗警情，牢牢守住了群众的财产安全。此前呢，秦淮公安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的指令，说辖区里面有一个女子啊，疑似深陷虚假平台诈骗陷阱。民警第一时间上门开展了面对面的劝阻。据了解，该女子此前下载了一款外观仿真的山寨交易软件，误以为是正规平台海外版本，便按照对方指引在平台内开展线上售货交易，已然踏入了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圈套。现场呢，民警细致地指出山寨软件的破绽疑点，系统拆解虚假交易平台的全套诈骗流程，详细讲解虚假刷单、任务交易、提现受限、后台操控等等典型的诈骗特征，清晰地告诉对方后续特别容易出现的资金亏损风险。在民警耐心细致的宣讲劝导下，女子也是彻底地认清了诈骗套路，当场呢幡然醒悟，并且郑重承诺不再登录操作陌生平台，不再和陌生人员来往。凭借着丰富的反诈工作经验，民警深知此类诈骗团伙呢粘性极强，擅长持续话术洗脑，很多群众即便是短暂醒悟，也特别容易被再次诱导入局。民警始终放心不下，再次回访和该女子呢取得了联系。不料此次回访果然发现了重大的隐患，该女子竟然再次与诈骗分子取得联系，险些再次掉入陷阱。经过民警耐心询问核实，骗子精准抓住了女子急于挽回损失、期待回本回血的心理，再度编织虚假话术进行诱导，谎称只要继续追加投入完成相关的操作，就能够全额退回此前损失的钱款。急于挽回损失的女子啊，信以为真，准备再次转账操作，险些

0: 遭遇二次财产损失。危急的关头，民警立刻叫停了女子的所有操作，当场制止了转账的行为，彻底的阻断了被骗的风险。同时呢，民警也是结合案情，深度的剖析了骗子回头收割的惯用套路，逐条拆解二次诈骗的迷惑话术，帮助女子彻底破除了侥幸翻盘的错误心理，进一步夯实反诈思想防线，反复叮嘱她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不轻信，不转账，不充值。事后呢，民警也是现场加了这名女子的微信，后续呢将持续关注她的动态，随时开展反诈提醒，从源头杜绝反复被骗、连环被骗的这种隐患。各位，如果说民警已经到你的家里面来了，和你做过劝导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对，我们一定要听民警的，要相信他。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再来说说反诈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还有一个问题啊，民警站在你的面前了，你非得说我不相信你是个假的，那个电话那头假扮民警的那个假的诈骗分子，你可能还认为他是真的。那么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真警察呢？
1: 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真警察？你只需要记住这三个步子。第一步，不会电话办案，公安机关要是发现你存在问题，早就上门抓人了，更不会提前通知你，更何况清者自清，对自己要有自信。第二步，不会在网上做笔录，警察做笔录必须在公安机关内完成，并且全程录音录像，需要你签字按手印确认才算数。第三步，不会有安全账户，要是侦查出你有作案嫌疑，公安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

0: 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5: FM997 精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主打单元——警方提醒。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来做出近期高发多发电信网络诈骗的预警提示。马警官你好。
6: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主要给大家介绍近期高发的案例，并针对这些不同的诈骗类型啊，做一些提示。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利用贷款逾期收到律师函实施诈骗的案件，近期比较多发。那近年来，随着网络贷款普及，不法分子精准抓住群众贷款逾期以后的焦急心理，通过伪造贷款逾期的律师函，冒充律师及贷款平台催收人员等手段实施诈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涉案范围广，已造成多地群众重大财产损失。今年4月初啊，南京市民陈女士的手机收到了一个律师函，并且附有一个二维码。她用抖音扫描二维码，页面显示她有一笔10万元的贷款，并附有她本人的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随后呢，收到多个平台的验证码，陈女士慌忙之下来到派出所求助，说她从未在网上任何平台贷过款，也从未在这些平台进行注册。经派出所民警核实，因陈女士没有按照平台只是进行任何的操作，所以没有经济损失。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陈女士一样反诈防骗的警惕性那么高。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苏州的真实案例。
5: 2025年9月，苏州市民李先生通过分期付向贷款软件借贷13000块钱，后来呢，因为平台问题没有继续还款。近日他就收到了一条内容是律师函的短信，点开网址显示其本人名字及尚未还款金额。他按照网址客服指引操作之后，向指定的账户转账7052元。后来呢，客服以交保证金为由，让李某继续转账10000块钱。因为还款金额呢高于他的贷款金额，察觉被骗之后报警求助。
6: 那此类诈骗容易上当的人群，主要就是有过贷款经历、存在于逾期焦虑的人群。诈骗分子会通过短信、邮寄纸质函件等多种方式发送伪造的律师函，开展精准推送，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并以只还本金、减免罚息、快速销案等为诱饵，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性，再提供指定的账户要求转账。那针对利用贷款逾期收到律师函实施诈骗的这种诈骗类型，我来给大家带来几点警方提示。第一，一定要核实信息真伪。收到贷款逾期律师函或者是催收短信的时候，切勿直接点击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应该通过官方 APP、 贷款机构客服电话等官方的渠道去核实，核实贷款逾期情况以及律师函的真伪性。第二呢，要警惕陌生链接和二维码。诈骗分子通常通过短信、iMessage 等发送伪造的律师函，

0: 并嵌入二维码或者是链接，诱导用户进入仿冒还款网站，切勿随机一点击陌生的链接或者是二维码。这些操作不仅可能盗取个人信息，更有可能被引导至诈骗平台。第三，要拒绝反复转账的要求。正规的客服不会以验证账户、清除逾期记录等借口要求用户反复转账。若对方要求多次转账，并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会退款，极有可能就是诈骗。第四，请保存证据，及时报警。若怀疑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律师函截图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以便及时止损和调查。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避免因轻信虚假律师函或者是催收的信息而遭受到财产损失。
1: 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方面啊，利用贷款逾期收到律师函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马轩警官和大家说说警惕以 AI 技术赚钱为幌子实施诈骗的骗局。
0: 近年来啊 ，AI 技术持续火爆，并应用到了多种场景，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诈骗分子呢，也借朋友告诉他，无意间刷到一个直播间，内容和 AI 卖货有关。王先生出于好奇，点击了朋友发给他的链接，进入直播间一起观看。直播间里的主播称，他们有一种全新的开店方式，不需要实体店铺，网络店铺也不需要卖家维护，不需要卖家负责货源、客源和售后等各种服务，全程利用 AI 技术控制，大大降低了开店的成本。那主播啊，说的是口若悬河，引起了王先生的极大兴趣，并在直播间认真了解开店的流程。先要在直播间提供的平台上注册网店，在网店内呢上架平台提供的货物，等有客人在店铺下单以后，卖家按照顾客下单的商品到平台上购买相应的商品，之后呢会由平台直接寄送出去，最后只要顾客点击收货，卖家就可以赚到差价。听起来啊，确实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主播称现在只需要95元就能教大家入门，王先生看这个钱也不多，就想试试，主动添加了主播的微信，并通过对方发送的二维码支付了95元。之后王先生又添加了主播推送的一个自称平台客服的微信，客服简单了解情况后，要了王先生的手机号以及身份证号，并发给王先生一个链接。王先生通过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 SDC 胜数的平台，进去之后呢，就跟一般的平台差不多。王先生在平台注册店铺上架商品以后，就有顾客陆续到他的店铺下单。接着王先生按照客服的要求，需要他先把人民币转换为平台内的虚拟货币，并且发送给王先生多个不同的二维码让他转账。王先生从起初的21元到最后的2441元，一共分多笔转账了10次，向陌生的二维码转账了10000多块钱。期间呢，在平台上成功提现过3次，一共只提了1388元，并且每次提现平台都会扣除高额的服务费和虚拟币转换费用。最后钱提不出来，发现被骗，于是呢才来报警。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个案例。苏州的市民邓女士报警称，她在抖音上看到直播，说可以教人学习 AI， 于是呢她联系客服说我想要学习，客服让她缴纳学费2760块钱。邓女士通过微信扫码方式转给对方学费，后来呢她想上课，可是对方一直没有给她提供相关的课程，邓女士呢联系退款未果，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扬州的市民李先生报警，他在快手上看到一个叫 AI 训练营的用户在放 AI 人工智能的网课，然后他就联系对方，通过链接下载了一款 APP， 对方称在 APP 内进行充值，平台就会增加金额，他相信了，然后就进行充值了，共被骗了

0: 38000块钱。
1: 那通过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出，针对以 AI 技术赚钱为幌子实施诈骗的易受骗人群，不仅仅是防范心理弱并且急于赚钱的群体，还有一些啊是真的想学习 AI 知识技能的群体。而诈骗分子恰恰是利用了不同人群的心理，在各个平台发布虚假广告，夸大其词，宣传 AI 的技术能赚钱，以售卖 AI 的课程为幌子诈骗钱财。那针对此类诈骗呢，也要做以下几点提示。第一，就是警惕高收益承诺。任何宣称零门槛稳赚不赔月入过万的 AI 开店项目，大概率是骗局。 AI 技术啊，虽然能够提高效率，但无法保证无风险的高收益，需要保持理性，避免被高额回报所诱惑。第二，避免脱离正规平台交易。正规的 AI 开店项目通常通过官方认证平台开展业务，如果对方要求跳转到小众的聊天软件、非官方网址或未经备案的 APP 进行交易、缴费或培训，需要高度的警惕，此类操作往往是诈骗的前兆。第三呢，就是要警惕对待付费环节，避免预先支付高额的学费、保证金等费用，尤其是要求通过私下转账、红包支付等方式转账给陌生账户的，极有可能就是诈骗。
2: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主打单元警方提醒，我是关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说说近期高发多发电信网络诈骗的预警提示。我们说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利用贷款逾期收到律师函实施的诈骗，这个案件多发。第二个方面是警惕以 AI 技术赚钱为幌子实施的诈骗，这样的一个骗局。那么接下来呢，马轩警官要和大家来说说警惕以游戏陪玩为幌子实施诈骗的骗局。
1: 那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要理性对待游戏陪玩需求，避免因贪图便宜或者是急于提升游戏体验而陷入了诈骗陷阱。
0: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陪玩游戏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诈骗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了警惕利用几块块 APP 屏幕共享功能实施诈骗的骗局。
1: 近期多地连续发生多起利用几块块 APP 实施诈骗的案件，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以兼职、寄拍、购买二手物品等多种话术广撒网，吸引受害人注意力，随后呢诱骗受害人下载指定的几块块 APP， 利用软件内屏幕共享的功能实施诈骗，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
0: 那么接下来呢，关心和大家介绍一个近期发生在我们南京的真实案例。南京的市民赵女士，她报警了，她在家用手机上网时，看到小红书平台有寄拍的广告帖。可能很多人对于寄拍啊还不太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解释一下。寄拍是一种常见的商业合作模式，主要呢存在于电商、自媒体这样的一些领域。寄拍的核心定义是商家，也就是品牌方，将需要宣传的产品通过快递寄送给指定的拍摄者，比如说模特啊、博主啊。拍摄者呢，收到这个产品之后，按照商家的要求拍摄产品照片或者是视频，如展示产品外观、使用场景等等，并可能需要撰写相关的文案和说明。那拍摄完成之后，拍摄者需要将产品寄回给商家。部分情况之下，如果商家同意，你也可以选择不寄回，但是需要明确约定。商家在收到拍摄的素材，并且审核通过之后，会向拍摄者支付相应的报酬。赵女士她就是看到这个寄拍的广告帖之后呢，想赚快钱，于是联系客服，客服就发给她一个链接，让她到指

0: 定的几家淘宝店去选购这个挑选这个衣服的照片，选好衣服之后，客服给赵女士发了一个二维码，客服还强调扫码支付的时候使用企业代付，不要使用个人付款。但是赵女士扫码之后直接就从她的个人支付宝账户扣款了，于是赵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客服以协助退款为由引导她点击链接进入网址下载起快快软件进行屏幕共享，并且让她通过网银转账、登录指定账户转账、淘宝代付等方式协助退款。赵女士意识到被骗，损失呢一共是14109元。
1: 那淮安的市民程女士报警称，她在家中刷快手，收到客服私信说可以带她做短视频赚钱，她也是信以为真，交了499元的学费。随后对方发给她一个链接，并要求她下载起快快 APP， 她在起快快里面按照对方的要求屏幕共享，先后在支付宝和银行卡里扫码转账，最终呢被骗人民币近50000元。还有我们的徐州市民孙先生，他在闲鱼 APP 上出售二手物品时，对方称需要看一下被害人的微信流水，后来呢孙先生
0: 直接操控受害人转账或者盗取受害人账户钱款，从而实施诈骗。我们请马轩警官
1: 自介绍的20个防诈关键词之首，今天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屏幕共享呢是。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1: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2: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1: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2: 她又通过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1: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2: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我自己呢也会琢磨，所以呢，就这种状态下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世界杯进入到这个阶段下，前四名还能够打进这个里边有一定的偶然。但是呢，其实背后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实力的因素。
1: 对，
0: 你比如说这四个球队长期一直以来都是排名前五、前六的这个世界的排名，而且整个看起来他们不管是热身还是联赛啊，还是预选赛，还是整个的正赛，能看出来表现都还是比较稳定。
1: 而且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哈，我不知道张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四支球队的确也是各位在预测的时候，就是预测榜上这排名前四的夺冠热门球队，所以这次好像真的有一种叫什么朱强归位的感觉。
2: 而这四支球队我还发现了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在俱乐部方面都有很多人员相同的班底。你比方说阿根廷的最核心的班底是马德里竞技，其大部分球员有一半的球员是马德里竞技出来的。西班牙的班底基本上是巴塞罗那为主，然后法国队大班底基本上是以皇家马德里和巴黎圣日耳曼为主。啊，其实当中还有很多球员是有这个一些流转的，比方说像姆巴佩是从大巴黎到了这个马德里竞技。英格兰队中呢，虽然没有大面积的球队，但是大部分球员都是在英超踢球。
1: 对，
2: 哪怕是凯恩也是转会到这个德甲，原来也都是在英超踢球的，所以他们彼此风格上是有一定了解的。
0: 对，
2: 就以后呢，国家队会越来越有这种情况，就是又从俱乐部转到国家队要打磨合，其实最后呢就会是以某几个风格类似的俱乐部为综合的班底，这样的话比较容易能出成绩。
1: 对，而且你会发现谈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看一下你刚刚提到的各个西甲呀、德甲呀、法甲等等，它其实你看都有那几支超级强的一些球队，
2: 然后
1: 这些球星基本上也聚集在这些球队
2: 当中。
1: 你包括已经被淘汰的德国队，他其实很多的也是以拜仁为这个班底，而拜仁也历来是这个德甲赛场上的霸主嘛。
2: 这几年表现不太行啊，
1: 这扎心了，因为没有凯恩嘛。
2: 我跟你讲，其实俱乐部的表现跟国家队是会形成一定的关联和勾连的。
1: 是因为你看这几年意甲没落了之后。意大利也没有进世界杯。
2: 14年德国队夺冠的时候，各位啊，那一年我记得没错的话，拜仁欧冠也是夺冠的。
1: 所以其实你不能够完全把国家队和俱乐部就各国的这个联赛其实割裂开来去看啊。
3: 我插一句哈，我们有朋友说怎么关注我们视频号的粉丝，来，我给各位演示一下，来，先把镜头给我哈。请大家点开我们现在正在观看的这个界面啊，然后呢，点开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进之后里面会发现啊，这有个视频号这几个字。视频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进去之后再点一下关注就 OK 了。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不仅仅是公众号，我们的视频号也都要点关注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抽奖。我们现在顽皮小秀、妙红、小杨还有这个 Happy 这几位朋友都是粉丝啊，大家一定要加入粉丝才能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当中啊。
1: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讲有点这个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最终聚集在四强，有点朱强归位的意思。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四支球队当中都有超级巨星，
2: 对
1: 吧？就是我们一直说足球它是一个整体的
0: 运动，
1: 但是你真的不能少了那个关键的球员，
2: 因为这是取决你是一流球队还是你是顶尖球队的核心分水岭。
1: 其实何老师，我不知道你自己在这几支球队当中，你看法国队，法国队真的进攻打得非常。

0: 常的犀利。
1: 对，法国前段时间有个短视频，就是法国的这个前场这个人员出场的时候，大家说这个星球上还有任何一个球队比这几个人的组合更厉害吧？对吧？有个短视频，什么奥利赛啊，这个两年时间就能进到法国的国家队，而且表现得特别好。
0: 而且你看他
1: 这样的一个配置，他实际上他各方面都有他的机动性、他的技巧、他的这个经验，对吧？
0: 对，
1: 所以
2: 对
1: 法国队的这个超巨真的非常多。
2: 而且我跟何老师不好意思，我打岔，因为何老师刚讲到法国队这个前场。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特地做了一个简单的数据调查，就是每个队伍当中他的身价总和，我们知道英格兰队1.51是排第一的，但是我们就论攻击线的话，我跟各位来说一下现在法国队有多夸张啊。十号姆巴佩1.8亿，奥利赛1.5亿，杜埃1.2亿，登贝莱1亿，他有四名球员身价过亿，在一个前锋线上。
1: 对对对。
2: 所以刚刚何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前锋线你说谁踢得过？
1: 谁踢得过？而且
2: 没有人踢得过。
1: 而且张丹刚刚讲的这个价格不一定买得来，就是你掏1亿去买登贝莱，你买不，
0: 现在不
2: 买
0: 不
2: 了，买不了。
0: 就是因为你看，今年如果法国队最后夺冠的话，那金球奖。是吧？
1: 对，十
0: 有
1: 八九
0: 是。十
1: 有
0: 八九是。
2: 这几个球员如果夺今年法国队夺冠的话，每一个球员大概都要增加将近8000万左右。
0: 而且你想，这个最后的金球奖，你觉得是姆巴佩还是登贝莱，对吧？那当然了，
2: 这个不太好讲。
0: 对，登贝莱呢，主要还是有这个欧冠的加
2: 持。加
0: 持
2: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超级巨星对于球队的作用。你看，刚刚我们提到的法国队的这个攻击性，而且我看到一个数据说，这个姆巴佩现在他是连续两届他参与的这个进球。有10个，这是唯一的一个球员，就是他参与的进球，就是当然不仅仅是指他个人进球，
1: 对，
0: 他还有助攻。上一届他是8个进球2次助攻，这一届到目前为止他是8个进球3次助攻。
1: 对，
0: 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世界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
1: 而且他在国家队表现一直都很好，
0: 对，
1: 从他这个初出茅庐，
0: 比他在俱乐部表现好，
1: 到现在这个逐渐的成熟，这个26、27、27、28岁这个年龄比较成熟的情况下，他的表现一直都很好。
2: 他踢了3届世界杯，要快追平梅西了，
1: 是啊，
2: 梅西踢了6届才21球。
1: 对，
0: 对他的，所以说他的进攻的效率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在现代足球，其实大家也都在注重防守的同时，他能有这样的进球数据，我觉得还是能说明这个绝对巨星的作用哈。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法国队。因为球星的或者说超级巨星的作用就在于，当这个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能挺身而出，撕开对手的防线。然后再来说说这个他的即将到来的半决赛的对手西班牙队。
1: 西班牙也有超巨，西班牙的中场之前我在就是跟大家也说过，就是说说西班牙的中场实际上是非常强的，
2: 是的。
1: 而且从我上一场看西班牙打这个比利时的时候，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包括打葡萄牙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那个罗德里他的整个中场的控场是明显超过对手的中场球员的，
3: 没错，
1: 就是你看他那个运用身体和他调度的这个节奏，尽管他说哎呀有了大伤之后可能会表现的不如以前好，但即使这样，从这届世界杯我看西班牙的比赛中场真的非常强，而且得中场得天下。所以西班牙队一直呢，为什么那个这个防守能够那么好，不能说只是看这个后卫，对吧？还有这个中场，他本身中场的防守的硬度和他的调度都非常强。
2: 那说到这个呢，我要再插一句，西班牙队队中他的身价就有明显的一些变化，
1: 是吧？
2: 法国队是前锋线非常高，在西班牙队之中呢，亚马尔是2亿不谈，但是后面前锋线托雷斯、尼克、皮诺都是5000万以下，那强在哪儿呢？佩德里1.5亿，苏维门迪7500万，奥尔默6000万，就他的中场是非常厚的。
0: 所以就刚刚讲何老师讲的，就是你看
1: 他的中场非常厚，
0: 两个球队他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风
2: 格，这个风
0: 格
2: 特点
0: 的，不同
2: 的
0: 这个特点啊。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再来展望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
2: 半决赛
0: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半区的阿根廷和英格兰。就是阿根廷队，说实话，本来在淘汰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签表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感觉像不像是保送进？
1: 保送，对，
0: 保送进半，至少是进半决赛，是吧？因为这一路他的对手相比较像法国啊什么的，他对手是相对比较弱的嘛。但是我们发现阿根廷这一路走来真的是磕磕绊绊，从佛得角开始，然后到埃及，再到瑞士，你看他每一场。可能都是被逼到绝境的时候，
1: 是每一场都感觉有一点磕磕绊绊。但是呢，阿根廷队有个好处呢，就是阿根廷有梅西，他的梅西在上一场对阵埃及队的比赛0-2的时候，为什么会有0-2的落后？

0: 球，是因为阿根廷队把所有的八号位的中场全部都排上去之后，比如说德保罗啊，什么帕雷德斯啊，这些人全部都积在这个中场中间，梅西也在中场，那就感觉到整个中场中路很拥挤，而他没有边锋，所以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时候，扎切罗尼，那个叫他的主教练
1: 斯卡罗尼，
0: 然后做了一个调整，把梅西拉到了右边路。虽然说梅西现在已经没有边锋那种速度了
1: ，对，
0: 但是梅西在哪儿，他就能发挥作用。
2: 对，
1: 因为他在边路其实不是突破，他在边路是要吸引人过来，
0: 他去传球。
1: 对，
0: 所以阿根廷队先扳进的那个球，包括最后那个球，都是从右边路
1: 发起了进攻，
0: 打进的，
1: 甚至第二个球梅西自己踢进的那个球，其实也是他在右路创造机会，在混战之后他才踢进去的。
0: 所以你看，就是阿根廷队一路磕磕绊绊，阿根廷的表现实际上，而且阿根廷丢球也很多，
2: 对，
1: 他的防守还是有问题的。
2: 对，
0: 但是阿根廷有梅西的情况下，他能够在场上能做适合的调整。对，所以呢，进入到四强，我觉得阿根廷队也没有什么说令人就是想象不到的这个，
2: 对，
0: 而且呢，梅西是相当于这个中国球迷非常多，而且能够看得出来，只要有阿根廷的比赛，不管是多晚，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
2: 而且这个收视率，
0: 对我们身边的人都会看。
2: 而且你看今年的这个阿根廷的比赛，大家发现没有？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时间都非常友好。
0: 时间，
2: 你要么早上的五点啦，要么
1: 早上
2: 的九点啦，
1: 早上九点比较多吧？
2: 对，
1: 还有五点的。
2: 马上即将到来的那场半决赛就是五点。哎，对，所以你看，我觉得五点，我觉得五点比三点好吧？就
1: 是
2: 相对来讲啊。
1: 然后阿根廷阵中的这个就是身价，我刚刚也刚才了解了一下，目前最高的是阿尔瓦雷斯哈，是1亿，因为这个有报价说是巴萨还是皇马开了1.15亿，但是目前马德里竞技还没有答应哈。
2: 对，
1: 其中呢还有这个他们马德里主教练西蒙尼的儿子西蒙尼啊，也是在这个马德里竞技的这个阵中啊，入选了我今年的阿根廷国家队。其中梅西的身价让我觉得非常的衡量，就是虽然低，但我没有想到有这么低。
0: 梅西是你不能身价来衡量，
1: 对，他只有1500万，但是他踢出了1.5亿的水准。
2: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每次转会市场上去衡量一个球员身价
1: 的时候，他都是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2: 就年龄是非常有关系。
0: 但你梅西不管是1.5亿还是1500万，你都买不来。
1: 啊，是的，
0: 他是无价
2: 的。
1: 你要看他愿不愿意，就是啊，
2: 对，
0: 梅西实际上。就是很多职业球员也说，我们去学习梅西的这个，去分析他的比赛，看他的射门，学不来，就是学不来。
2: 天赋，
0: 包括就是很玄乎，就是你根本就无法能理解为什么梅西的射门那么具有隐蔽性。而且他的摆腿幅度也特别小，基本不摆腿，但他能踢出非常
1: 快的球，
0: 非常快的球。
1: 所
0: 以这个就是你仔细去观察梅西的比赛，你看他平时70%-80%就在场上散步，
1: 现在可能不止
0: 啊，90%，
1: 这两场稍微多了一些，
0: 对，90%就站在那儿散步，但是所有的其他球员众志成城让你散步，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会在不散步的时候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1: 我觉得梅西今年有一点让人觉得非常可怕，只要他在弧顶位置拿球，前面只要只有少一个防守队员，基本都进球的。
0: 是，
2: 他
1: 基本没有
2: 进球的效率非常高。
1: 今天基本没有射丢的。我记除了最后，我记得应该是对阵瑞士那一场，差一点就破门了，
0: 对，
1: 变成4-1了，最后尾声阶段被这个穿小门没穿得过去，其他基本都进了。只要是没人防守，
2: 但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最近其实有一些争议啊，包括在网络上最近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就是关于裁判到底有没有偏袒阿根廷，就是阿根廷有没有在判罚的这个尺度上占到一些便宜。
0: 我觉得在上一场对瑞士的时候，整个比赛主裁判的判罚还是比较公正的，就是在撤掉了帕雷德斯的黄牌，给了恩波诺的黄牌，基本上把他罚下场，那个是转折点，而那个球呢确实是恩波诺的假摔，
1: 很明显，因为真碰都没碰到。
0: 要以往呢，因为以往呢可能在中场的假摔主裁判可能会口头提醒一下，但是呢因为那个戏剧化的场面一来一回一下把这个戏剧性给拉满了之后呢，这个出了个黄牌把瑞士队罚下之后阿根廷晋级了。但事实上就是在上一场，陈婷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倒真的表达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
2: 对埃及
0: 、埃及在2-0领先的时候，其实虽然说梅西做了一些很有效的一些调整，进攻的调整，但是在最后一个球，就是埃及就阿根廷队反超的之前的那在禁区里，埃及队是有连续的两个球员被侵犯的。而这个我们不能以单纯的判断说，哎，我看视频感觉他勾脚勾的比较轻微，不至于。

0: 于导致他摔倒。我觉得张丹也是喜欢运动的人，知道就是我们在电光火石之间的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很可能别人会做一个假的动作，甚至可能就没有碰到你，但会对你的重心产生影响。对，而且呢，从
1: 这种无接触事故，
0: 对，而且从视频上能看得出来，就是确实是有一些接触，这个接触判不判就是各个的执法裁判的见仁见智，我觉得。
2: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个人呢，从那场呢，因为我不是阿根廷队的球迷，我也不是埃迪队的球迷，我是一个中立的球迷，然后呢，我中立球迷来看这场比赛，总觉得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有一点点对相对落后的这一方有一点不甘，就是说，是我觉得可能在前面那两个判罚，如果有一个就是主裁判能够回看一下 VR， 或者说到场面去看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有什么，包括这个讲到这个判罚。英格兰队上一场打挪威那一场，那个进球说是球给碰到了我们摄像机的那个缆线，
2: 对对对，就是贝林厄姆的那个进球，
0: 球碰到了摄像机的缆线，改变了球的轨迹
2: 方向。对，
0: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当时比如说大家有这个疑问，我们可以在比赛进行当中把那个球里边的那个芯片那个视频给公布出来，只要这个它这个波纹没有什么跳动，那我觉得
2: 因为球里面是有芯片的嘛，
0: 只要碰到了，对，现在这个像这个球为什么那么高级，就是因为它里边有芯片，只要是有人的接触或者是物品的接触，它在里边会有一个波动。
2: 对，
1: 所以上次有一场时间就是
0: 头对呀、
2: 蹭
1: 是哪个队忘了，说我们看都是没有，但其实在芯片表示是蹭到了。
0: 但是呢，
2: 应该就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那一场。
0: 对，那一场我也有点不甘，因为我也不是两队的球迷，但我看了那场比赛，我跟陈婷说，你得碰到前一个球员的那个头发丝儿的时候，看看他那个上面有没有波纹。
2: 所以问题来了，就是关于这个 VI 的讨论，或者说在技术加持了之后。这个足球到底是更有意思了，还是说让它少了一部分的悬念？
1: 我觉得我来总结一下，是更有操作空间了。哎呀，我说的太直白了，反正世界杯又不在我们中国判，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我小时候就想过一个问题跟你们大家讲，我小时候就喜欢想过一个问题，因为我天天睡觉的时候喜欢想踢球的时候的状态，就是这个足球啊，就是它本身也没什么科技含量，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里边内置个芯片，它本身就像遥控汽车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遥控它的轨迹，为什么做不到呢？
2: 大胆的猜测都是允许的啊！就是
0: 我一直大胆的猜测，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足球？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还是我说的，你可以有操作空间，但是如果在高清摄像头的捕捉情况下，你那种不符合物理常规的一些动作，很有可能会被发现。
0: 那就说回到刚刚那克罗地亚那场比赛，从那个我们肉眼去看那个球的纹理是它是不动的，对，但是波纹确实显示它动了，但波纹显示的又不是那个时候蹭的时候。
1: 所以就我说我们叫操作空间，那个波纹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一个，他只是给
0: 是、
1: 他就是你要我一个说法、我给你一个说法，你就别再问了。
0: 所以、
2: 各种开始大胆的这个猜测设想，所谓的
1: 真的是不要猜了，抽奖，马上抽奖，朋友们，生动世界杯五个字打在公屏上，现在打哈。前面大家刷了19分钟，不好意思，我们因为聊得比较
2: 一言不合就抽奖，
1: 马上开始抽奖哈，来继续关注我们视频号啊，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点关注哈，一定要点视频号关注，我再讲一遍哈，每天都讲得口干舌燥的，就能不能点个视频号关注呀啊，视频号也要点关注，不止公众号，里面写了几个大字啊，视频号，请大家一定要点关注啊，来，我们准备开始抽奖，3、2、1，必须要是粉丝我们才能给奖啊，来看一下。

0: 也及时的把你的这个姓名、电话、地址啊发送到我们
1: 私信到我们后台哈，
0: 私信到后台，然后方便我们记录，然后给大家送出这个奖品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阿根廷，包括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议的所谓的判罚，其实就像何翔刚刚讲的，我们先不谈这个足球的事儿，就谈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的事情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体育世界里，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在合理的规则的情况之下，在可判可不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裁判的一些人为的因素，
1: 而特别，
0: 其实你没有办法说我就违反了规则，就这个球我可判可不判，那我的尺度是不是在同一场比赛中我是使用了同一个尺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点。
2: 我觉得刚刚何老师讲有一点非常对，就是在对着埃及队那场比赛，萨拉赫是被绊倒那一场，然后那场萨拉赫有梦想骗点球，或者不叫骗，就造点球吧，绝对会，因为那个场合任何球。

0: 他都会。但虽然我们说看最后那个回放哈，阿尔瓦雷斯其实已经是破坏了他的这个进攻，球权已经丢失了。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裁判连 VAR 看都不看一眼？为什么阿根廷队1-0之后第一个2-0那个球，就长途奔袭的那一个球，能回看到守方的这个半场底线的位置，说阿尔瓦雷斯球被断了之后回送这么多能看，那为什么？
1: 其实可以看一看。
2: 对，
0: 你哪怕我跟你讲，你看一做你不判，
1: 对，
0: 你大家也不会说什么。
2: 所以就是后来埃及队在申诉的过程中，他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同一的这个尺度的问题，就这个其实是大家。
0: 我觉得有一点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就是首先，我觉得阿根廷队的球员没有做错什么。
2: 对对对，
0: 阿根廷队我可以这么说，阿根廷的球员首先第一点踢的是比较干净的，他不。

0: 阿根廷队的进球有哪一个是保下来的吗？
1: 嗯，
0: 基本都是大部分是运动战。
2: 对对对对，
0: 即使有点球也是毫无争议的点球，对吧？基本上运动战。你说梅西这八个球有几个是点球？他自己还射丢了两个。
2: 对，
0: 在射丢两个情况下还能够逆转晋级，你说阿根廷队是不是也非常的靠自己？
2: 对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说，就是说这个只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小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能够晋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0: 还是要靠自己，
1: 还是靠自身的这个实力，还是实力是硬道理，我觉得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0: 而且本届杯赛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刚这个婷姐我们在赛前的时候聊的，除了这个判罚之外，多了一个这个补水时间。
1: 对，其实补水时间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稍微像可以
0: 它这边篮球变成了四节，
2: 因为在美国嘛，
1: 对，因为在美国所以它就打四节嘛，
2: 所以就应该有
1: 对，就不是上下半场。
0: 但其实我觉得补水除了打断这个比赛节奏休息之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它给补时的增长时间提供了很合理的理由。
1: 对，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呢是广播端和我们的视频端同步直播的哈，因为马上我们的广播端要进广告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视频端的节目持续哈继续进行，继续来聊一聊，所以广播的各位听众待会儿的时间
0: 抓紧哈，
1: 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这个
0: 立刻现在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我们视频号见。
1: 对。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十二秒九一，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6: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资深足球记者何山老师。
7: 你怎么
8: 给他封了一个资深足球记者？
7: 我的足球记者都是婷姐带我去的。
8: 啊，没有，
6: 资深足球专家陈婷老师。
7: 就是看前面，
6: 不是主要因为什么呢？今年的苏超，我只要做节目的时候，前方的记者就是何老师。哦，我不做节目的时候，前方的记者还是何老师。
8: 不是，
7: 这个视频领导看吧。
6: 在呢，领导在呢。
8: 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何老师，毕竟我刚刚跟大家介绍过，人家是有专业的足球功底的。你看他讲起来确实啊，就是内行看门道。
6: 180多天，对，不是大半年吗？那不是180多天吗？
8: 他算的没错，算的没错啊。何老师愣了一下，
7: 但是
8: 何老师180多天什么意思啊？
7: 我都好像没有到180多天
8: 啊。对，但是
6: 那也是专业练。
8: 但是我们就发现，其实今天在聊的时候，何老师他就比较能够从球员的这个角度，哎，他其实是有一些这种感受的，能观察到。包括刚刚我们在谈到这个补水的时候，补水的这个话题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在场上。

0: 确实在得势的一方的时候，哎，他可能攻势正猛，或者说他这个势头刚上来一点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补水的时候，其实把他的那个势头，其实或者说他的那个节奏就
1: 给
0: 掐
1: 了一下，
0: 对，节奏就给打断了。所以我们在刚刚就讲到这个补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在补水的间隙，然后其实也变成了主教练布置战术的一个时间安排。你会发现好几个球队都是这样。补水完了回来以后，哎，你发现他改变了，
2: 有变化，
0: 他顿时就有变化。
2: 对，
1: 其实这是好事，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对主教练的能力，他其实是另外的一种考量。那我们说回到本届世界杯当中啊，除了像阿根廷队有斯卡洛尼这样的教练之外哈，你包括其他各个队伍当中哈，你比方说这个图赫尔带领着英格兰队也是创造了近些年当中的最好的这个成绩。那相比较而言呢，我觉得法国队你不管有没有主教练在。他都是那么的强，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即将，我整理了一个三大悬念。首先第一个悬念就是到底谁能够阻挡住法国队的连胜的步伐？何老师，三支球队，咱们就这么畅想一下啊，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西班牙是半决赛，阿根廷和英格兰就是决赛，你觉得谁能够阻挡住法国队的步伐？
0: 首先第一关肯定得看西班牙了。
2: 西班牙跟法国这一场实际上是法国是世界第一嘛，西班牙是世界第三，实际上从这个排名上来说，从积分上来说接得非常近。法国跟西班牙这一场，我觉得如果亚马尔还是不能找到非常好的状态，可能法国队会能够进入到决赛。可能
1: 你觉得亚马尔没有找到状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2: 亚马尔西班牙队的两边在之前欧洲杯夺冠，包括之前世界杯夺冠的时候，他的两边实际上是做得不错的，两边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但今年呢，西班牙队两边这个边锋表现的不是特别好。亚马尔呢，这个寄予厚望。那亚马尔的这个潜力还没有在这届像姆巴佩啊，包括登佩莱这样的发挥出来，但我相信，就是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小孩嘛，他慢慢成熟了之后，到了后边之后，他会发挥给西班牙带来更大的这个作用。还有呢，另外一边呢，就是尼克威廉斯的目前呢也状态也是飘忽不定的，西班牙的每一次的这个晋级，就近两场的比赛都是靠梅里诺的绝杀，换上来之后绝杀，
0: 对，
2: 实际上呢是有一定偶然因素的，因为你再超级的替补也不可能上来两分钟接到球就直接进，
0: 对对 对，
1: 有这种概率也是小概率，
2: 已经连续两场
0: 连续两场了，对。
2: 所以从法西这场比赛来说，我觉得法国队赢面还是大一点。刚刚张端也说了，主教练同样很重要。德尚本身他具备非常强的冠军的这个经验，
1: 而且德尚
0: 自己拿过世界杯，
2: 然后完了之后
0: 带队也拿过世界杯。
1: 而有一点，他对法国队的更衣是有很强的控制力。
2: 对，
1: 法国队历来，你看2010年那个时候就内讧，
2: 对，
1: 没人控制得住。
2: 对，
1: 但德尚这三年都在法国队阵中，其实你看没有球员敢造次。
2: 对，
1: 哪怕他觉得姆巴佩跟登贝莱之间可能有些什么，但你看两个人在场上，
0: 他们也有连线嘛，
1: 也有非常好的一些连线和联动呀。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主教练在其中起到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团结其实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都非常重要。
1: 谁也别想在我的更衣室里耍大牌。
0: 对，而且你会发现法国队这支球队，他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你会发现他的进攻的效率非常高。所以那西班牙呢，他肯定还是擅长去打控制，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是效率和控制之间的这种争夺，
2: 对，讲得非常对，
0: 是不是？
1: 有几个数据哈，这个西班牙队呢其实他有他的优势啊，在八强战2-1战胜这个比利时之前，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连续6场比赛没有失球，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长的零封记录。那么从历史交手来看呢，两队一共交手了38次，西班牙队是18胜7平13负占据优势，两队在世界杯只有一次交手，就是2006年世界杯，法国队3-1淘汰了西班牙队。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图片啊，
0: 对，还有
1: 那个图片非常经典，左边是这个拉莫斯和亨利在围着齐达内，右边呢就是阿隆索和他的队友看不清名字哈，一起放铲这个齐达内的双人放铲，这个齐达内的这个画面，就那个阶段，其实双方球员之中，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法国队正处在巅峰的最末期。然后呢，西班牙队队中呢，包括像阿隆索呀、拉莫斯呀、哈维啊、伊涅斯塔已经开始
2: 要
1: 起势了。
0: 对，
1: 它是一个其实相当是一个交接和交替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呢，我说的就是最终还是要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发挥哈。过往的这个历史战绩，它毕竟只是
2: 历史，
0: 它只是曾经，而且今年我觉得法国队和

0: 西班牙队，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称之为矛与盾之争。
1: 对，是的，是的。
0: 我特别期待，就是法国队在届时他的这个非常强力的锋线，在面对西班牙的这种控制打法、这种防守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展现出那么犀利的进攻效率？
2: 婷姐是比较喜欢皇家马德里呀、啊？啊，
0: 我从俱乐部来说，我是皇马的球
2: 员，那就合理了，因为西班牙队的阵中的大部分阵容是以巴塞罗那为班底的。
0: 哦、那你把我想的太狭隘了，你真的把我想的太狭隘了，因为我跟各位说一下，因为我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足球世界里有两个号码，他经常会出传奇
2: 啊，对，
0: 七号和十号，
2: 是的，对对对，
0: 我本人呢是七号的忠实拥趸，嗯，因为我当年喜欢的几个七号，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啊，西班牙队的劳尔，哎，对了，
2: 对，
0: 那所以你就爱屋及乌嘛、啊，你就喜欢这个皇家马德里队，嗯、对不对？那个白衣飘飘的少年，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
3: 啊，我喜欢十四号啊，所以我喜欢莫德里奇。哦，
0: 因为我喜欢的那还有一个七号是谁？就是葡萄牙队的路易斯菲戈啊，还有一个七号是英格兰队的贝克汉姆啊。
2: 所以就是
0: 对于我来说，就是七号和十号在场上，我可能对七号这个号码会更有感情。
2: 嗯，有道理。
0: 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其实真的是我是一个中立的球迷，因为从国家队的层面来说，当然了，首先我是中国队的球迷，但是没有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在世界杯支持中国队，但是呢。如果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呢，
2: 我们可以支持一下中国的裁判马宁老师。
0: 马宁老师已经结束工作回国了。然后呢，我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你要非说哪一支球队我很喜欢，其实我喜欢德国队，但是很不幸他也被淘汰出局了。
2: 是的。
0: 所以我现在就完全是一个中立的球迷在看接下来的比赛。
2: 来抽奖吧。
0: 啊，抽奖了。
2: 抽奖了。
0: 他就是一言不合，哎，
2: 就是这是补水时间。
3: 我们贴的海报，我那个正中间贴的就是迈克尔·欧文过那个最后那个，就是、
0: 哦、就欧文的那个，
3: 就是欧文那个进球。
0: 多年之后，欧文来南京那一次，我有幸采访了一下欧文，并且后来这个在这个混彩的时候，应该是在后台的时候，然后跟欧文简单的
2: Hi Michael。
0: 他真的太碍眼了。
2: Nice to meet you, Michael.
0: 好碍眼。
2: Do you want a bottle of water?
0: 太碍眼了，所以我们就拉回来说，这个比赛真的是很有看点啊，
2: 而且
0: 看点。
2: 对，英阿大战呢，其实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这场比赛里裁判他到底要做什么药？我觉得前面几场啊，比方说你像埃及和瑞士，可能话题度不够，那可能裁判会想帮一下阿根廷。这一场英格兰和阿根廷谁进决赛都非常的有看点。
0: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这个时候，因为这四支球队对于他们来讲，接下来都是各胜两场比赛，
2: 对，
0: 无非就是你最后打的是三四名还是打的冠亚军，所以其实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收视率都是有保证。
2: 但是我觉得从话题度上来，我讲句真心话，我觉得应该是英格兰进决赛话题度会更高，因为英格兰你想多少年没有进过决赛了。
0: 不，英格兰是这样，就是今年在开赛之前呢，很多人都说他上一次夺冠是1966年，也就是60年前，60年一个甲子，很多人说哎呦，足球能否回家呀？
2: 来，我们来看看，
0: 这是一个话题、
2: 啊、一个甲子、就是、现在啊，这球迷已经穿在身上了、AI 做了一张图，凯恩捧起了大力神杯、
0: 就是 AI 生成的图吧，
2: 那不然这个图从实际上呢从哪出现的呢？
0: 就是已经开始畅想了吗？但是我跟你说，我个人还是有这个，就是这个观点有点玄学，就是哎，一开始先低调嘛，先低调嘛。
3: 哎，讲玄学啊，哎，既然讲到玄学了，美国这场裁判是美国的裁判叫埃尔法兹，这个人在今年世界杯执法了几场比赛，南美球队全输了。他是乌拉圭0-1。负于西班牙，巴西1-2负于挪威，就是这个阿尔法兹执法的主裁判执法的比赛，南美球队全输了。这是婷姐讲到的玄学，我给大家讲第一个玄学。
0: 所以是对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运动员都是这样，他会有一些心理暗示。
3: 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呢，就是赛前大家可能看到了，就是说阿根廷队要求穿蓝色的球衣阿根廷队要求穿。86年和98年赢英格兰的时候穿的
2: 纯蓝色的那件球衣
3: 阿根廷的主场球衣是天蓝色的，
0: 对对，
2: 是蓝白的嘛，
0: 蓝白
2: 相间
3: 嘛但他主动的要求穿客场的球衣
0: 所以你看他们是非常讲，就是要给自己一些心理的积极的心理暗示
2: 的一些暗示。
3: 实际上从这场来看，英阿真的是已经到了就是属于就是互相也没有什么秘密，就是 一来呢就是看临场的状态，
2: 对，
3: 二来就是看看我刚刚讲的我们讲的这些玄乎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主裁判啊
2: 非常的强。另外呢在中场

0: 当中，大家所最关注的两位球员就是贝林厄姆 1.3 亿欧和赖斯 1.2 亿欧。这两位球员中场的连线我觉得非常关键。
1: 而且
0: 因为首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梅西在阿根廷当中目前其实是偏前腰和中场的一个位置，
2: 对，
0: 他已经不在前面了。所以贝林厄姆和赖斯对梅西的限制，是他们俩来梅西限制呢，还是后卫对梅西做限制？如果他俩要对梅西做限制，他俩在防守端有没有这样充分的经验？因为赖斯和贝林厄姆相对来说是进攻端会比较的有特点一些。如果他俩不能够对梅西做出限制的话，是不是后卫线顶上的时候会给英格兰队的防守造成会一些空档和一些压力？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来讲的话，因为英格兰相对来说它阵容上更年轻一些，它的一些主力球员，它的核心球员其实年龄更小一些，所以体能会更充沛。我觉得英格兰就应该把速度提起来，因为你会发现这几场其实阿根廷的速度都比较慢。我觉得一旦把速度提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英格兰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2: 我个人觉得英格兰机会更多一些，
1: 是不是？
2: 因为阿根廷说实话每一场都磕磕绊绊的进来之后，对他损失的是体能，
1: 对，
2: 对他的心态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损失的是体能。这个比赛是四天打一场啊，而且又是高温情况下，在美国的高温情况下四天打一场，所以对他的体能会有很大影响。
0: 这个在阿根廷队的阵中我看了一下年龄啊，最年轻的是马德里竞技主教练西蒙尼的儿子，西蒙尼，他目前是23岁，是最年轻的。其他还有啊，这个还有科莫的帕斯，但帕斯出场的这个机会比较少，包括这个巴尔科，这些球员都21岁啊，但他们的实力都不是很强。比较强的，你像阿尔瓦雷斯26岁，劳塔罗28岁，这个冈萨雷斯28岁，阿尔马达25岁，恩佐25岁，麦卡利斯的27岁，其实也还是当打之年。
1: 对，所以我
0: 觉得这么多场踢下来之后可能会受影响。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阿根廷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遇到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强队。
3: 对，是的，是的，
1: 他没有真正遇到传统意义上，或者我们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强队，他其实到现在一个没有
0: 还没有踢着。
1: 虽然他目前其实晋级的道路是有一些坎坷，或者说有一些磕磕绊绊，但实际上他都没有遇到真正的具有大赛经验、具有底蕴的一些传统强队。
0: 而且我觉得刚刚这个就是何老师讲的非常对，我们看阿根廷队的几个丢球，基本上都是被快速反击打出来的，要么就是边路的这个传中，因为阿根廷的身高不是很高，头球不是他们的强项。
2: 他的中后卫身高很矮，
1: 对，
2: 所以呢，他有他很明显的缺点
0: 。
2: 他如果他要是想要继续往下走，他就要依靠超级球星，以及要把这些缺点给规避掉，通过战术，就像上一场打这个。就像打埃及队一样，他发现自己战术不好的时候，他可能会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他们的能力，对吧？他有可以，这是他的一个。但英格兰队从纸面来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唯一的有一点的疑问就在于赛前，就是上一场
0: 好像受伤了，
2: 赢了挪威之后，图赫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比赛表现得不好，我们只是依靠运气赢的。但事实上呢，就是球队里的有一些球员在表述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就放出话了，就是说因为图赫尔你没有面对哈兰德这样的人。对，实际上的就是英格兰队同样也面临跟法国一样的，就是众星云集，主教练要把英格兰队
0: 压得住，
2: 给传到一起去，对吧？像叫龙指成拳，要龙到一起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英格兰队，但是英格兰队实际上在图尔带领下，包括之前在索斯盖的带领下，其实这几年大赛成绩还是不错的。
0: 而且我跟各位，
1: 无论是在欧洲杯还是世界杯，
0: 对，是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相对来说，其实只要他们不踢点球，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2: 我感觉会有红牌。就是刚刚大家看到那张图里边，98年的那个世界杯的贝汉姆的红牌，包括过去的渊源大家都知道，所以英阿大战历来都是
1: 火药味十足，
2: 火药味包括进球也不会少。反倒法西有可能会比较少，但是英阿不会少，所以这场比赛大家这个我感觉就是火药味，包括竞争可能会更激烈。
1: 对啊，而且你看在98年之后，这个贝克汉姆被红牌罚下，然后紧接着02年，哎，他们又碰到了。02年碰到以后，应该是欧文造点，然后贝克汉姆主罚命中。所以贝克汉姆在那一场其实进球之后，你看他那种怒吼，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心里的一种就是
0: 发泄
1: 嘛，就是压抑了4年，然后被质疑了4年，我觉得那种宣泄啊，所以也完成了一个自我救赎。所以只要在世界杯赛场上英阿碰面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名场面。我真的还蛮期待，就
2: 期待
1: 今年的这个英阿大战又会贡献什么。

0: 名场面。
1: 好了，两位老师，我们来猜一下比分吧。哎、来，首先，
0: 我以为说好的，两位老师，我们要来抽奖
1: 猜完比分就抽奖啊？好吧，来，首先，这个哎，大家我们评论区也留个言好不好？嗯、我们评论区，我们评论区留个言，你们觉得？
0: 张端特别喜欢，那给你介绍一下，张端特别喜欢猜比分，嗯、但是我呢是一个保守派，我相对比较喜欢猜胜负。
1: 哎，但是就我们互相都猜中了几次啊、哦？那还真猜中了几次。
0: 我喜欢猜胜负。
2: 今年世界杯猜比分可难了。嗯，对，
1: 有点预料不到啊。
2: 对，
1: 来，我们首先，
0: 但是目前我胜负的预测率还是比较高的，嗯、就是四强我全都预测对了。
1: 嗯、首先第一场比赛，法国队西班牙。
2: 那你是国际足联啊？
0: 国际足联在
2: 抽签之前已经把这四个球队都已经放到了超级种子
0: 啊，对，因为他就是有那个规避原则嘛，前四强的就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
2: 他前四就已经定到超级种子队，
0: 这就是你
2: 在进决赛之前，
0: 只要你一直是小组第一，你正常的话，你在四强之前你碰不到。
1: 这个跟那个网球的那个是一样的，
0: 对对，它有个种，
1: 就是四个前四个种在四个小半区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来，第一场比赛，
0: 我们也是在这儿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来说一下，因为广播端马上就
1: 结束了，
0: 广告时间了，对，所以呢，你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号来看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的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那广播端的朋友们呢，就是一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看，然后明天在广播端我们继续相约。那视频号我们继续来你说的这个预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

0: 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祖、白玉堂、
5: 兽首捆仑侠、
6: 声映评书有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孙尚香这儿啊，已经跟国泰见着面了，母子相见分外高兴，聊了一些家长里短。老太太这儿就把实情倒出来了，说闺女啊，你能回来这是好事，老娘很开心，但是中间呢，咱又得感谢又得怨恨一个人，就是你哥哥孙权孙仲谋啊。他要占荆州啊，要去打荆州去，但是我跟他说了，你妹妹还在那儿，万一把你伤了，这事儿我饶不了他，故而他才扯了个谎，说为娘我生了重病，把你诓回了这江东啊，让你带着阿斗来。以我的想法，估计他想以阿斗作为人质，要控制起来去要挟刘备。这就是你现在的哥哥，为了得了皇权霸业，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嗯，孙尚香听罢，怒火中烧啊！母亲，国太爷，我哥哥险些误了我的大事，赵云截江，把阿斗给夺走了。哎，中间这个过程啊，我就不跟您细说了。但是，闺女，我是委屈的不得了啊。张飞张翼德还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嫂嫂啊，也就是说我，说你回去并不是探望母亲，嗯，你回去其实是别有用心。当然我也听明白了，明里暗里就是说我跟我哥哥现在勾结一处，想要夺我丈夫皇叔的荆襄九郡。哎呀，母亲，闺女，我现在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这不是应了张三弟的话了吗？今时今日您没事，这是好事，但是我还有何面目再回荆州，有何脸面再见我的夫君呢？哎呦呦呦，老太太一听感觉还有这么档的事儿。嗯，闺女啊，你先别着急啊，先休息休息，别上火，咱们从长计议。哎，母亲，还从什么长议什么议呀？啊，我得找我家兄长孙权，我找他算账去，我受不了这委屈。说着话，孙夫人就找孙权来了。等他来到垫脚这么一看呢，嗯，孙夫人没好意思进屋，怎么了？殿堂之上坐得满满的，孙权满面泪痕，手里边拿着一封书信，也不知道正和他文武聊什么呢。孙尚香不好意思进来，只好先把这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啊，虽然脾气大，但是孙尚香毕竟是名门闺秀啊，他知道什么场合应该发脾气，什么场合不应该发脾气，应该先收住火。毕竟文武都在现场了。好家伙了，一进大殿，孙权，你给我出来！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跟我玩黑的、玩脏的、玩臭的？我跟你说，我跟你玩不了，我弄死你！那不像话，嗯。平常的日子口，作为妹妹跟哥哥撒个娇生个气无所谓，今儿当着满殿的文武不能这样，故而压了压火，孙尚香又回到母亲的房中来。孙夫人想了，再跟母亲说啊，跟闹腾几句啊，我就回荆州得了啊。孙尚香哪里知道这一回娘家就再也回不了荆州了。孙权拿着这封书信在那儿哭啊，哭谁呀？张宏，他的得意谋臣张宏、张子刚死于家乡啊，寿终正寝。临死之前给孙权留了一封遗书，劝说孙权不能在这儿待了，你得赶快迁都。迁都到哪儿啊？到秣陵。

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午后的3点34分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啊。那此刻我的搭档朗朗呢已经结束了休假，但是呢今天他没有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告诉各位，此刻他距离我的这个位置啊，大概是在有4000多公里。所在的位置，对，他在南疆，新疆的南疆啊。从今天开始起呢，我们的房车电台南疆篇又要开启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年开始我们的房车电台呢做了一些改革。就之前呢我从青海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啊，我们不再通过这个传统的广播节目呢来呈现房车电台，而是用的互联网时代了。对，我们用抖音，用视频号为大家展现到新疆当地的特色啊，美食，然后人文啊，还有一些精彩的景点。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老刘游记，或者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那么房车电台开播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给各位下发通知啊，大家来关注了之后就会发现啊，这两天我们的房车电台呢会在新疆的喀勒库勒湖、白沙湖哇等等南疆最具风情和人文的一些景点呢给大家做现场的直播，边走边播啊，这样的旅行更加的有意义。所以大家记得哦，在微信里面搜索老刘游记和微信视频号里面也要关注一下啊，那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好，大家也比较关心啊这个出门在外的天气状态。随着台风的东移，今天呢全江苏的风雨影响呢已经显著的减弱了啊，不少江苏市民也感到疑惑啊，台风来了但是想象当中的狂风暴雨呢并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呢？江苏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呢解释说啊，台风带来的影响大小啊是完全取决于它自身的强度。那么江苏呢这一次降水呢主要是台风本体降水，雨势强弱呢随着台风的强度进行变化。目前呢八位的强度不算太强，因此给我们造成的降水呢并不算特别大。那么今天呢到16号啊，沿江和苏南地区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里啊气温也是不低的啊。比方说南京最低温度呢会达到28到29度，还没有到大暑节气，但是天气呢已经热得如同大暑了啊。那么从明天开始起呢，我们国家就正式进入了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即将到来。今年呢又是加长版的三伏，一共呢是有40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呢也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相关准备工作啊。省会南京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呢是35度。你看啊，台风之前带来了雨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江苏省疾控专家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相关的健康指南，帮助各位呢减少健康的风险。那么在台风季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卫生，不喝生水，不吃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生熟的食物呢要分开，食物呢要煮熟煮透之后呢再吃。还有就是勤洗手啊，尤其在准备食物进餐和入厕之后。

0: 后呢，使用肥皂和清洁水源彻底的清洁我们的双手，保持个人的卫生。还就是雨天出行前呢，实时关注气象的预警信息啊，优先的选择安全稳妥的交通方式。行进途当中呢，远离像树木啊、户外广告牌啊、电力设施、大面积积水路段等等一些高危区域啊，规避像触电、砸伤还有溺水风险。如果确实在大雨当中呢，需要工作的话呢，那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同时呢，要预防皮肤病，像台风啊、暴雨天气，包括灾后的健康防护呢，也不能松懈，落实居家避险，外出呢防护环境消杀、饮食卫生、蚊虫防护等等各项的措施。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像腹泻呀、发热啊、皮肤溃烂、瘙痒等等一些不适症状呢，也要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了。好了，今天我们滴滴八七旅行呢，跟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2026年江苏省的老字号江苏站暨苏品苏沪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盛大开幕。问问大家啊，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用过哪些江苏好货呢？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推荐一下。
1: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大家猜啊，今天要各位来动动脑筋猜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啊，彩画。哎，问问大家啊，最初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防潮防腐，另外呢就是装饰的作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啊有彩画了啊，就问大家为什么古代建筑里面要有彩画？最早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体现呢？是防潮防腐，还是仅仅用来装饰的？好，大家都可以来猜一猜啊。那么知道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国家移民管理局呢通报了2026年的上半年的主要数据包括成效，中国呢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发布会介绍呢，上半年政策的深化推广，外国人免签入境呢成为了新的亮点。上半年入境免签的外国人达到了1781.5万人次，占到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也上升了30.6%。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2026年江苏省老字号江苏站暨苏品苏货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盛大的开幕。同时第三届的江苏早茶争霸赛呢也同步火热开赛。上届擂主泰州的海棠春携手6家泰州本土的早茶企业组成了叫泰州早茶天团，和镇江的锅盖面团组、南京的鸡鸣汤包、扬州武亭食品等省内的知名餐饮企业呢现场烹饪比拼技艺，为大家呢奉上了像锅盖面、煮干丝、麻饼等等地道的美味。全省将近400家的老字号外贸苏品苏货的企业呢齐聚展销，产品呢也涵盖了像食品餐饮、文创非遗、家居家电、智能制造等等多个赛道。今天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呢也想问问大家了啊，你用过哪些我们江苏自己的货品呢？大家可以走进节目来跟我们大家开心分享啊。那最近呢江苏应该说是全国哈第一个橘子主题沉浸式的市集呢就在南京的金陵天地呢正式的开市，落地将近1000平方米的户外街区集结超过了45家橘系特色商品的品牌和韩国济州岛本土的商户，推出了吃橘子、玩橘、逛橘、寻橘和听橘5大互动板块。橘子市集啊，这成为南京夏天消费的新打卡点。说到南京啊，那有这么一个地方，这是很多朋友啊童年的一些回忆。你看长城音乐溜冰场的欢声笑语，长三角出版物市场的满是墨香，里约人巴西烤肉升腾的肉香，哇，承载了几代南京人青春记忆的南京军人俱乐部正在迎来重新换新生的这么一个拐点了啊。那位于军人俱乐部里面的原国民政府立法院监察院的旧址呢已经完成了修缮，那园区里面的改造施工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大家呢现在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点击进来看一看啊，已经焕然一新的南京军人俱乐部，未来呢这里将打造成为历史和现代的交融、文化和商业共生的城市新地标。目前呢1号楼已经焕然一新了，整个修缮呢它遵循了一个叫修旧如旧的原则，仍然保留了中西合璧的结构和风貌。1楼的小礼堂呢同样原貌留存，据了解未来这里除了办公还将会设有品牌的快闪、艺文服务和创研工坊等等。南京军人俱乐部改造的项目呢紧扣湖南路商圈定位的同时还将立足省级文保单位的历史底蕴，串联起承接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徐永湖景区等等外溢客群。项目摒弃了封闭的商业合作的模式，打造了可漫步、可停留、可以偶遇的潮流文化新地标。主理人品牌手店、限时快闪、跨界集合店，每个商家呢都是一个内容的发声器，让消费者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来，而是为了遇见惊喜来到这里。南京的惊喜还挺多啊！最近南京公交呢推出了青石街新大众文艺共创专线，改造之后的青石街的公交站台设置了文艺展示屏幕，市民呢可以扫码把自己的诗歌、散文、随笔或者拍下的街景上传到青石街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活动同步也开启了我和南京二路公交车的故事的一些征集。同时呢还要给我们的同学们啊来一个特别的提醒，现在呢一直到7月31号，南京紫金山的昆虫博物馆每周五和周六呢晚间的18点到21点呢增加了夜场。这个馆呢也是国内首个集昆虫分类学研究、昆虫及2栖爬行动物生态展示、自然科普教育为一体的自然主题博物馆，趁着夜场开放，同学们可以来到这里感受昆虫世界的快乐吧。好，那说到动物啊，我们接下来再到无锡逛一逛。十余载的狂欢夜再次的出新如约而来，现在呢一直到8月23号，无锡动物园全新推出的动物王国的夏季狂欢夜以

0: 环球动物音乐剧场为核心，融合了国家非遗、创意市集、夜游探秘，还有科普研学以及欢乐大马戏等等，打造了夜游加演绎加非遗和科普的多元体验。还有国家非遗皮影戏呢，每天驻场演出，游客看完剧目还能够亲手来操控一下皮影，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那么无锡动物园也实现了45天超长夜游的盛宴，打造无锡夜间文旅消费的新标杆。那说完了则，而如今更多的家庭主动为之。韩国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呢，今年4月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韩国全职主妇的数量同比下降了 1.9%， 降到了654万人，为同期历史的最低水平。但是全职男性的角色在不停的增加了。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滴滴八去旅行继续回来。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金。

你是造物。从这个视觉上或者说直观上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象，对苏州当时一个繁华的一个想象。其二呢，它在美术史上它可以说是苏州版的清明上河图，从我们那个美术史的分类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风俗画卷。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画呀，而这个正好是在康乾盛世，它反映了我们这个

0: 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高度，所以说这幅画它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它会引导我们思考在如何面对当代社会的发展。
1: 姑苏繁华图全长12米有余，从姑苏城外村落起笔，经灵岩山、木渎古镇、月石湖、立狮山、懒盘门、穿昌门、过山塘、望虎丘，精心设计的线路仿佛一次精妙的航拍，将恬淡的水乡风光、地标性的风景名胜与富庶的城市图景凝练于一幅长卷之上，至今仍可与实景一一对照。自媒体博主袁诞生：
2: 姑苏繁华图能够来到这里，也算是弥补了我们对于明清苏州的另外一层想象，尤其是我们能够在苏州繁华图中看到许多和今天苏州几乎没有怎么变化的一些地名、一些场景，这可能是让我觉得非常惊喜的。
1: 据学者统计，全卷共绘制人物4800多人，房屋2000余栋，店铺260余家，其中既包括棉布业、丝织业、成衣业等清代苏州的龙头行业，也包含三鲜大面、五鬼大菜、大肉馒头、状元香糕等充满烟火气的美食，和虎丘盆景、定制戏席、名人字画、雅士沙灯等苏式生活美学店铺，直观呈现了一个产业蓬勃发展、市场消费活跃的繁华苏州，堪称图像化的清代苏州社会百科全书。自媒体博主川后：
3: 我觉得苏州和辽宁虽然两地相距很远，但都是咱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见证。我看到这次展以后，我是觉得两地的文物可以这样有机的融合成一个非常精彩的展览，对我来说是非常惊喜的。除此之外，我希望未来能有进一步的合作，来继续发展出一个良好的一个文化 IP。
1: 展览期间，苏州博物馆将推出8场讲座、沙龙及分众化导览、系列疗愈活动、沉浸式古风解谜剧本杀及苏辽两地研学等丰富教育体验活动，可通过苏州博物馆全预约小程序报名。展览还将与苏州景区餐饮、住宿等丰富文旅业态开发票根联动，持特展电子票根可享木渎景区、盘门景区、新市桥码头游船、太湖揽胜往返航线5折优惠。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最近啊，有很多的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呢晒出了在南京的明孝陵石像路的石像上发现了化石，哇，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啊，感叹这里叫常逛常新。600多年历史的南京石像路，想必啊，很多的市民和游客都曾经在这里漫步其间。但极少呢有人留意到啊，这些气派的石兽不仅能够远观拍照，而他们所用的石材本身就是一种宝藏。石像路呢是明孝陵神道的第一段，两侧呢立有12对巨型的石兽像，在骆驼、麒麟、狮子等等一些石像的足部和背部的光滑处啊，你凑近细细的观察，确实能看到了不少那种细小的远古海洋化石啊，都是一些藻类、珊瑚、海百合等等。其实呢这些化石啊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和这些灰色粗粒的石面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不容易识别。但谁曾想随着岁月的流逝，部分表层的石质呢被风化侵蚀，而藏在其间的古生物化石就得以显露，越发的清晰。大家知道吗？这批石刻石料呢取自宁镇山脉的阳山和青龙山一带，就是从南京到镇江这一带啊。石材呢天然留存了大约是3亿年前的海洋古生物化石。那么神道的石像呢既是明代皇家陵寝制度的实物的载体，当然也完整见证了南京漫长的地质的演化历程，兼具人文历史和地质科考的双重价值。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类石材呢如今被民间俗称为叫金陵红。从六朝开始啊，它就是江南主流的雕刻石材，到了明代呢，皇家高等级的陵寝还有宫殿工程呢就会优先的遴选出体量巨大、质地均匀的优质石料来使用。600年以来，石像路的石兽呢因为自然风化等等一些原因啊，就逐渐的显露出了这丝丝的红色纹理，有的部分呢甚至如同那个血肉的状态，所以叫人觉得这些石兽露出了肉身一般，也就造就了明孝陵石刻极具辨识度的特色景观。事实上啊，石头上奇特的血丝和化石呢都是源自于大约3亿年前的远古海洋沉积环境啊，包括了像大明孝陵神宫慎德碑在内的孝陵神道的这么一个石刻的表面，它多呈现出了这种如丝如缕的朱红色的纹理，而且色块凝聚处呢更是美如桃花，灿若云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之所以会是这样的，那由于这类石材呢它属于叫沉积岩，因为钙质硬壳骨骼的海生生物的遗体浸入，那么又和海水当中的氧化铁和氧化锰的成分结合，就晶成岩作用啊，随生成了绛褐色或者是朱红色的团块和条纹。

文。那么如今啊，这些被市民游客发现的小小的海洋生物化石，哎，恰恰也佐证了南京在亿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那中山风景区同时表示啊，石像路的神道呢长期还活跃着文保志愿者，当然他们也诚意的邀约更多的市民朋友参与进来，能够讲解这些石刻背后的历史故事，也让来到南京旅行的游客们真正的理解这些600多岁石刻的价值。

我们总是在等待啊，那等有空，等有钱，等退休，但是岁月呢是不等人的，绝美的风景，隐秘的路线，加上带队的人，一旦错过呢，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了啊。此刻呢，滴滴哇哇去旅行特别跟大家说一说，今年秋天我们迎来了自驾进西藏的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的32天的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呢，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的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啊，将

0: 相信这必将成为各位一生当中最难忘的回忆了。感兴趣的话，就是西藏自驾，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
0: 天的晴热，空气当中呢也隐隐浮动着水蜜桃独有的清甜，这就是每年盛夏属于阳山特有的气息。之前的天气晴好，阳光充足，水蜜桃的甜度上呢也就特别的扎实了。优质的品种白凤啊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湖景这个品种呢即将要上市了，迎接全国的客商和一波波向往桃园生活的微度假的游客。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的甜度呢是分阶段的，你看六月中旬早桃上市，主要品种呢叫金红日川，它的果形不大，那适合尝鲜。而七月的上中旬呢，白凤登场，果形很大，色泽很美，香气足，它是送礼的佳品。而到了接下来的七月的中下旬，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呢公认的王牌湖景就会压轴上市啊，它的甜度高，汁水丰盈，正是传说当中的叫爆浆桃，也是不少的老饕的最爱。那么7月25号之后呢，皖湖景、青皮湖景呢就会接棒，它果肉呢是偏脆的，那么偏爱硬桃的人呢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年啊，已经成熟的个别的湖景桃吃起来呢，它的甜度香气特别足，那果农呢通常是在水蜜桃七成熟的时候呢来采摘，以确保经历了运输之后啊依旧是美味的。那如果你爱脆口呢，洗干净就可以品尝，如果你喜欢软桃，不妨呢把这个桃子再放上一两天，等待薄如蝉翼的那个果皮一撕即下，那么果肉啊，就是它里面的桃肉呢已经是软润透汁，甚至呢可以用那个吸管啊直接喝到那个甘甜的桃汁。哇，正所谓叫一方水土养一方桃，阳山水蜜桃之所以盛名在外，离不开水土、品种、气候和用心的共同滋养。无锡的阳山呢，是华东地区唯一的叫火岩层山，那么一年火山的土壤呢是富含了微量元素啊，就像是一座天然的营养库。这里呢地处太湖之畔，气候呢又很温润，阳光和雨水呢都恰如其分，让阳山水蜜桃在生长期呢可以从容地积累风味。晚上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入住桃林里的民宿，枕着宁静的夜空入睡，清晨呢被鸟鸣唤醒，推窗的极间绿意，白天还可以跟着桃农步入桃园，亲手摘下那一颗颗饱满多汁泛着红晕的蜜的试听嘉年华。好了，滴滴八去旅行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我是憨憨，明天下午我们直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城市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1: 郑和中路隧道前往幕府西路的方向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在就是昨天啊，在进行这个就是随警采访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车友呢就讲了，他说：“哎呀，我今天第一次体会这个就是惠民大道的隧道，就是我们讲到的郑和中路的这个隧道，他一路上都没有红绿灯，我就直接下了这个下关大桥，上班就觉得怎么这么丝滑。”是这样啊，因为作为建宁西路过江通道啊，就是来自于就是江南连接线的组成部分，惠民大道的综合改造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郑和中路的隧道呢，也在做着机电的安装装饰的收尾工作，但是地面的铺设啊，基本上已经完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每天还需要5个小时，它要去进行施工呢。而且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目前为止啊，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的，就是郑和中路它的这个整个的施工是在早上的0时到5时，只有这个时候呢是禁止车辆通行，过往的车辆只要是绕行地面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今天再一次和大家说到的，为什么会有郑和中路隧道的临时开通，同时它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惠民大道的综合改造工程快一点结束。而在这样的一个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当中，又有大家非常在意的建宁路过江通道，所以它是环环相扣。但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在年内这边会通车的，而且呢，就是因为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结束之后，会串联起江南的快速路，还有呢江北的快速路，而且对北呢就是连接幕府西路，向南呢是对接扬子大道，就是完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北的交通的环境，包括缓解跨江区域的通行压力，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吧。
0: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

0: 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哦，先针对于我们今天提的这个问题是如何来回答的呢？因为这个呢，就是醉酒的乘客啊，搭乘了一个其实是无证运营的网约车，在等红灯的时候贸然开门，又撞上了超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致人伤残。但是我们刚才也问了，这一起交通事故里面多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过错，而且呢就是多方的过错又交织在一起，司机要承担责任吗？我看了一下风的颜色讲，他说这网约车司机啊要负责任的，因为乘客上了车和司机就存在正常的合同关系，司机是要负责乘客的安全，并且要求载到目的地。然后山里人讲，他说司机你没有把车门锁好，你是要承担责任的，也很清楚。然后魏撇猪讲，他说我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觉得这起交通事故里面司机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他是在等红绿灯啊，他并没有到达乘客的目的地啊，他也没有解开门锁，这个呢其实是属于乘客的个人行为，而且又很突然，司机哪有时间反应，所以司机是不承担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我们也来看一下，其实这个事情呢是在昨天7月13号北京的人民法院专门通报了这起典型的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也对各方的责任进行了精准的界定。那么保险公司呢，在交强险的限额之内，你要承担赔付的责任。而这个平台呢，没有尽到法定的审核义务，也要在过错范围和司机共同承担责任。我们先说一下啊，这个事情的发展经过，刚才已经讲了一个凌晨，这个网约车司机呢，接到了平台的派单，搭载4名乘客。但是坐在后排的乘客赵某呢喝醉了，不停地说话，而且不停地要下车，但是司机呢没有给他回应。但是在红绿灯就是路口等待的过程当中，赵某呢就迷迷糊糊认为，哎呀，到目的地了，推开车门就要下车。刚才也讲了，这个时候刘某他的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正好是从侧后方急速驶过来，躲让不及啊，重重地摔在地上，虽然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实际伤残。那这个交警部门就认定，在这起事故当中呢，乘客赵某你开车门妨碍了通行，要负主要的责任。而这个司机王某有责任吗？你没有安全驾驶，要负次要的责任。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行人刘某，你超速行驶也要负次要责任。那么针对于这个赔偿问题啊，其实三方都产生了争议，伤者呢就把乘客还有司机通通都告上了平台，当然最后把网约车平台和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第二次也一并诉讼到了法院。然后呢这个乘客呢就讲了，他说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喝醉了，我也没有开车，都是司机的责任，我喝醉了，那司机你不应该提醒我吗？或者你落个锁啊，你落锁了我怎么可能把这个车门打开呢？这个乘客赵某呢就认为司机你是有失职的，所以你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呢这个网约车司机王某呢既然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取得过网约车司机的驾驶证和运输证，再一问他呢，他注册的时候他说我就这样注册成网约车司机了，平台也没有说查我的资质，而且我应允了这么久也没有清退我。那网约车平台呢就说了，我们和这个司机啊他就是个合作关系，他的侵权行为和我们公司是没有关系的，而且车辆投保的时候说的是家庭自用，你现在你又开始跑营运，风险翻倍，保险费却没有增加，所以我们作为保险公司是不能赔付给你的。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呢直接亮出了免责条款，各方面都有不赔少赔的理由。那这个受害人损失到底是由谁来赔呢？法院审理之后呢，他就讲了，乘客这个赵某啊是在醉酒的状态之下贸然开启了车门，没有观察后方来车，过错程度最为严重。那么司机王某呢他没有对醉酒的乘客提醒安全的这样的一些告知，和乘客行为共同直接导致了损害，所以属于就是次责。 而那个受害人刘某呢，你驾驶电动自行车，你在超速行驶，对这个损害也有过错，所以啊，认定第三方责任比例，就是乘客赵某是60%，主责了，定下来了。司机王某呢，25%，刘某自行承担15%，是这样组成了10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涉案时车辆投保的性质的确是家庭自用，后来呢又被他用于网约车营运，那这个危险的程度是显而易见，它是在增加的嘛。啊，但是呢你这个被保人，你又没有去通知你的保险公司，所以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范围之内是免责的。但是法院也认为交强险的保障功能不能因为性质改变而免除，那保险公司还是要在交强险的限额之内去承担赔付司机。好，所以这个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但是司机王某呢，你从来没有取得过相关的双证，平台也没有要求你补充，也没有对你采取限制措施，也没有让你清退，所以平台是有审核缺失，包括是不是会让一些根本就没有双证的人，你就去让他做这个网约车司机了。那么这个平台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也是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呢，这个法院就判定啊，这个平台对于王某应该赔付的这个40%。所以呢，你们就是一个25%，一个15%啊，这样来进行一个赔付。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看哦，就是当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啊，坐网约车的时候，司机也要把乘客管理好，而乘客周边的朋友也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否则这种悲剧有可能还会发生。最后我们也看了一下，最终法院就是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之内向受害者其实赔偿的是将近20万，19.82万，将近20万的这样的一个赔付。而赵某呢赔付了6.4万元，司机王某呢赔付的是2.6万元，而网约车平台对司机呢赔偿的数额40%，要承担的是共同的赔偿责任。所以你看这一起交通事故出来以后啊，真的是就是碰到的里面的过错方太多了，它交织在一起，但是听完之后还是会觉得很厉害，对不对？就是一层一层，一个是一个是一个闭环一个闭环，还是把它整理得非常清楚的。好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果你正在寻找一款既能够提亮又能够养护的精华， SK2 小灯泡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现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正在清仓捡漏，赶紧去看一看，专柜要将近四位数，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好多听众啊都是三瓶四瓶的在囤，赶紧把它收入囊中，还有一年的保质期呢，让自己的肌肤也来一次开灯体验。记住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你看这太阳已经是火辣辣了，美白可是重中之重，而 SK2 的小灯泡主打的是全链路美白，不仅仅是淡化表面的斑点，还从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4: Hello， 我们继续回来。7月14号，来自于周二，来自于我们的高速的景观主持人又如约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今天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高速九大队的景观主持人李欣景观。我们先来问候一下，李欣好。
5: 君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不管在哪个大队，还是在车管所，还是在我们原来一大队，只要你来我们就特别高兴，对不对？
5: 感谢大家。
4: 李欣今天其实来的时候就跟我讲了，他说今天这个事情特别好，因为有我们的车友问了问题，我们就真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些改变，所以呢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改变，这改变而且还不是一个小改变。
5: 是的，
4: 对吧？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路上如果有好的建议，有好的想法，
5: 利用起来，把它原来的这个广场作为一个专门的货车停车区，就专门为我们的货车司机去服务。如果能改建的话，我们能将近可以设置200个货车泊位。
4: 多少个？
5: 200个。
4: 这么多？
5: 是的，这样就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货车停放需求。还有一个呢，我们会把原来的这个收费站的站房希望能把它改造成司机之家，以及我们的交通安全宣传基地。
4: 这个太好了啊！
5: 对，就是不仅你可以在这里面休息、洗漱、休息，我们还在这个里面做一些交通安全的宣传，给这个司机提供一些教育啊、信息咨询啊，各种各样的服务。
4: 其实就是荷叶山服务区，你们又扩增了32个货车的收费站，但是刚才讲了，就是说在原来的苏皖省界的那个收费站，它闲置的广场，你们接下来要进行货车的停车区的改造。那它离我们的服务区有多远呢？
5: 离我们的服务区大概在十几公里吧，十几公里不到啊，应该是比较近的。
4: 太好了啊！所以说像现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在和大家讲我们一步一步怎么在进行这样的一些深挖资源嘛。那现在哪些是已经实现的呢？
5: 目前服务区里面的车位改造和我们的这个潮汐泊位的设置，包括这个对于这个原来有隐患的违停的这个设施的改造都已经全部完成了。
4: 那就是说接下来还有至少200个这个货车的泊位，就是在我们的原苏皖省界收费站这边还是在进行一个跟进当中。
5: 对，我们在进行规划，在进行跟进。
4: 太好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尽快能够达成。但是你看啊，就是当我们的司机在路面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些迫切的需求的时候，其实大队也包括我们的这个一线的交警们，真的是我觉得很厉害。
5: 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交警啊也在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要去进我们的社区去下沉下去。比如说像这个公司，物流公司，他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是我们实际上在之前我们大队自己就做了相类似的这个事情，我们去走进社区、街道、企业啊，我们去了解民意，去收集民意，只要有这个好的收集、好的这个想法点子提的意见，我们都会去给他去做一个分析，去做一个跟进，力求给一个

0: 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实际上也不只是我们高速九大队，我们的高速，我们的城区，
1: 是的，
0: 我们的车管，我们所有交警部门都在做这个事儿，
1: 真好。所以说接下来你看，就是能够扩展到几百个，就是200多个，而且是大货车的停车泊位。大家会原来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跟大队讲有可能也没有什么，但是当你认真的反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南京交警是在认真的进行执行啊，是吧？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儿。好了，那说完了就是高速九大队最近真的是特别顺民意的一件好事情之后，我们也给大家继续做两个提醒啊。一个还是和我们在路上就是开车这个文明行车还是息息相关的，否则的话你看自己的那个车啊失控，然后撞护栏，然后又转个数圈，等停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司机朋友自己一定是吓得不轻的。
0: 对，实际上比如说我就讲这个今年7月7号上午的这个事故，上午9点钟应该是一个视线非常好而且人非常清醒，驾车应该是状态最好的时候。但是呢，那天我们的驾驶人徐某在我们管区驾驶小车，就是在行驶过程中接近了前方的货车的时候，突然向左猛打了方向。当时就因为这个车速快而且操作过急，这个方向打得又很大，车辆瞬间就失控了，然后在路面上左右剧烈的漂移，最后车头是撞向了应急车道的护栏。这个巨大的惯性使这个车啊连续旋转了数圈以后才停在了第一车道。啊，这是很危险的第一车道上。那么我们发现了以后赶快就出警，然后现场的民警询问了以后，就是徐某称自己没注意到前方的货车，等开到非常近的时候啊已经操作不及了，所以猛打方向，造成了这个车辆的失控。那么这起单方事故，一个造成了路铲护栏的这个损失，另外一个小车也造成了损失。幸好这个驾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而且我们处置的也非常快，虽然是在第一车道，也很快把这个事故就撤除了，但是徐某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在你不管是变更车道啊，还是这个准备去驶出匝道的时候，都要去提前观察我们的后视镜，开启转向灯，去循序渐进的平稳的转向，切忌猛打方向突然变道。啊，当然也要提醒刚刚讲的这个安全带是必须要系的，无论是前排、后排、大人、小孩，全程全员都要系好，这样子才能有效的减轻伤害，保障生命安全。这个是给大家提醒的。同时还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近期的事故也发现还是涉及到这个辅助驾驶这一块，特别是到了一些施工路段。包括就是正常可能我们因为我们沪高速货车占比大比较多，我们最近也有就涉及到这个使用辅助驾驶然后自己就分心啊，就什么事儿都不干，就依赖这个车辆的辅助驾驶，造成了在施工路段，造成了在大货车密集的路段上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啊，方向盘还是要握在自己手中，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障生命安全。
1: 是的，其实最近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讲讲这个，就是有关于辅助驾驶的一些情况。最近大家也会看到有一个这个信息啊，就是有的省份接下来就不再去进行这个燃油车的销售了啊。所以说呢，江苏包括南京，它的这个电动车包括新能源车其实销售可好可好了。
0: 是的，
1: 但是在好的情况之下，大家一方面是很便捷，一方面就会觉得这个车太懂你了啊，不仅跟你对话，然后把你照顾得一一当当的，还能帮你开车。但是刚才李新警官讲了说可不能这样，在高速公路上其实很多的厂家都提醒过，他对于这样的一些水码，对于一些施工的标志，像这些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它是识别不灵敏的。
0: 是的，
1: 在我看过一本这个就是产品说明上，它会有这样的一段。
0: 对，它会有它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标识去提醒你。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去有这个概念，一定是手自己的手握紧方向盘，才能更能保障安全。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大家也会听完以后觉得，哎呀，真好，又听到我们南京交警在做什么了。所以谢谢风的颜色，又给我们南京交警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扬，南京交警最棒的。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的车友也是最棒的啊，也期待大家如果在路上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直接来告诉。

0: 我们。那谢谢李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
1: 再见。
0: 好，稍后是静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我们明天再见咯。

遮百丑。这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十。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宽松内环中，内环西线和内环东线交通压力比较大，南北双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环行的状态。应天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5公里。而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和古平港立交都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高桥门枢纽都是往大顺官场江大桥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并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出城方向，大家的缓行时间会超过15分钟以上。江山大街隧道。

0: 方向的车辆通行缓慢，其中呢金泉方向车尾延伸到江心洲夹江隧道内，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7月15日到今年的8月25日，分富路的石鼓路至红宫此段调整为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南向北方向的车友们可以从中山南路或者是莫愁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学点儿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周二的傍晚，时间呢是来到了6: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97吉林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你看这会儿6:05的时候，窗外依旧是阳光明媚啊，这就是三伏天的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因为白天会比晚上要长得多啊。刚才我说了，这个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会正式进入三伏天。而且呢，今天南京已经官宣出梅了啊，这所谓三伏天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要来了。那今天最高气温实际上已经是来到了35度啊，明天的早上的最低气温呢是27度到28度，所以这个时候啊要防止中暑了啊。大家伙如果说是长时间在户外作业的话，物理防晒首先很重要，二一个及时的补水以及补含有钠离子的水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说你是比如说出行坐地铁啊，会在这个户外走一段路的话呢，你不妨携带一把晴雨伞。晴天可以遮挡太阳，遮挡紫外线，下雨天的话呢可以挡雨哈、啊、就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提到三伏天，那今年的三伏天跟往常不一样，又多出个10天啊。今年的三伏天总共时长是40天，所以今年属于叫长三伏，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三伏天这方面的知识啊，有没有研究过？三伏天为什么会有长有短呢？对吧？今年是长三伏，那往年可能就是短三伏。实际上，三伏哪三伏？初伏、中伏和末伏，这叫三伏。而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呢是固定的，啊，是10天，而这个中伏的时间呢？有的时候是10天，有时候是20天，所以它是这么来分啊。你去看那个日历就知道了。如果夏至日到立秋之日之间有4个庚日，就天干地支那个庚啊，庚字，如果说有4个的话呢，那中伏就是10天。如果说有5个庚日，比如说庚寅日，哎，这就属于庚日啊，你可以去数一数。如果有5个庚日，那中伏就是20天。而很显然，今年的话呢，从夏至这一天到立秋这一天，中间有5个庚日，所以今年的中伏是20天，20天加上初伏的10天和末伏的10天，你看，总共是40天啊，所以今年是一个长三伏。如果将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这个节气时段的话，通常呢是在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然后立秋处暑节气呢出伏，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要来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是跟三伏天有关，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三伏天你们当地有什么必吃的东西？讲这个天热的时候，夏天叫苦夏，人特别辛苦啊。你看现在我们有空调，有各种各样的降温的这个神器啊，还则罢了，但是你如

0: 果说是在古代的话，那降温可是个大问题啊，对吧？我们之前讲过，古人那会儿用那个冰剑，冰就是那个凿冰的那个冰，剑就是资治通鉴那个剑，像一方盒子啊，把冬天河里面那些冰凿开来，放到地库里面或者放在专门的地方储藏，然后夏天拿出来用。冰融化之后，它会这个带走空气中的这个水分，所以空间里面就凉快了，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留言，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你下载好之后呢，直接在首页找到鲸灵之声的这个直播互动按钮，收听按钮点进去就有我们的话题啊。三伏天整体来讲呢，它的特点就是高温高湿，然后梅雨的话呢，实际上虽然已经出梅了，但是还会有那么一点雨下来的闷热感，对不对？另外还有就是暴晒，是这么交替在一起的。而就咱们江苏而言的话，你看苏南水乡这时候潮气比较重，苏北的话呢比较热，特别是正午的时候啊，阳光这个曝晒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核心啊，养生的话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祛湿防暑，少寒护脾，养心静养，这个12个字。那怎么样祛湿防暑呢？就是你可以多吃一些你们当地本土的祛湿的食材啊，比如说冬瓜呀、薏米呀、赤小豆啊、芡实啊、莲藕啊、茭白呀，包括之前我们讲的荷叶啊，荷叶煮点这个荷叶茶喝，对吧？还有绿豆啊，这都是非常不错的。像苏南地区的朋友的话，特别喜欢冬瓜海带汤，喜欢喝它，对吧？还有就是赤小豆、薏米水，自己家煮点，然后放在冰箱里面，你们冷藏一下，哎，口感很好啊。苏北地区的朋友呢，比较适合喝一些绿豆百合汤，少放点糖。那因为之前我说过，苏南的朋友啊比较喜欢甜口啊，我们苏北的朋友少放点糖。应季的这个家常菜的话，像空心菜、丝瓜、毛豆等等，都是清热而且不伤胃的。这个时候啊，少寒护脾就要管住炎凉喽。比如说早上起来千万别空腹喝那个冰奶茶，是吧？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呢下了班之后愿意喝那个冰镇啤酒，那就啤酒本来是冰的，但里面还愿意放很多很多的这个冰镇啤酒，还有冰的特别厉害的那个西瓜，稍微有点凉气没问题，但是不能特别冰啊。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吃一些大凉的凉菜呀、隔夜的凉菜呀等等，都得注意，因为吃不好就容易拉肚子，然后浑身发沉呐、乏力犯困呐，这个时候是非常讨厌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补水，别猛喝冰水。你看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喝奶茶，往往里面啊或者咖啡啊放那个冰放的特别多，因为有的呢是叫少冰，有的呢是这个正常冰，还有的是多冰，对吧？就有一些朋友的话喜欢放的冰很多啊，伏天出汗很多，就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啊。适宜喝一些你比如说像淡的茶水呀、大麦茶、绿茶，对吧？哪怕冷泡绿茶都没关系啊。还有荷叶、冬瓜水，自己煮点这个酸梅汤，但别太甜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另外还有，就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喜欢吃那种比较咸口的卤菜，或者是小龙虾、红烧的、重油的这个菜品啊。三伏天频繁的吃的话，特别容易上火，口干，然后胸闷心烦，啊，就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小龙虾你如果这搭配的话呢，可以搭配一些生姜啊、紫苏啊，就是中和一下它的这个寒性比较好啊。当然每个地方的三伏天的吃法一定不一样，怎么样度过这个苦夏，怎么样给自己来一些食补啊，不同的朋友想必有不同的办法。今天我们的话题欢迎你留言，三伏天你们当地哎有没有什么讲究，就是一进三伏，一进伏天啊，这东西必吃，有吗？跟我们来说一说。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

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

最近啊，天比较热，只要你进入到这个室内的话呢，哪儿哪儿都是各种各样的空调，对吧？但是就是因为空调吹多了，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南京有一个市民李先生，他呢因为空调吹的比较多，所以导致他这个后背啊一直觉得很酸胀，还有点僵硬，所以他就想着还要去找个地方啊背部这么按摩推拿一下。但是呢，没想到啊，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就医之后被诊断为是叫做颈背肌筋膜炎，它并不是单纯的啊这个坐的时间比较长导致的腰肌劳损、肌肉劳损，不是。医生指出呢，病因就是因为他长期伏案的工作，叠加空调冷风直吹，导致他的筋膜缺血发炎。医生也特别提醒啊，很多人呢容易将筋膜炎和单纯的劳累导致的肌肉酸痛混淆起来。所以如果处于疼痛的急性期，就是觉得特别难受啊，盲目的按摩的话会加重筋膜的水肿，发展为反复发作的慢性疼痛。那如果休息热敷之后酸胀仍然在持续的话，就需要警惕筋膜损伤，尤其是夏季要避免空调直吹这个颈肩后背。日常呢可以做一些热敷，还有肩胛内收等等牵拉的活动来缓解不适啊，并且呢避免空调直吹自己的颈部和肩部。有时候有些办公室的这格局，我说实话啊，不是说不好，就他这个空调装的呀，他没有其他墙壁可以挂了，对吧？就正好放在你的这个工位的背后，他可能就对着你直吹，你得想点办法。你比如说你弄点那个空调的遮风那个挡板，对吧？网上很便宜啊，几块钱，十小几块钱就能买到了，你稍微遮一下，是不是？或者说呢，跟其他同事打个招呼，把这个叶片啊往上拨一拨。我觉得身体啊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还记得吗？前两天我们请到了这个鼓楼医院的骨科的蒋军博士、蒋大夫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做客，他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说这个空调直吹的话，一需要做一些保护，二一个就你不能说下了班回家就回家了，对吧？你适当的进行一些运动啊，出出汗，拉伸拉伸，像刚才我们上次说的这个肩胛拉伸，你要么你就是在休息的时候特意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去打打羽毛球，因为打羽毛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挥起拍子会够那个球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你的这个肩胛呀、各方面已经在运动，已经在拉伸了。以及我们讲的，你如果会游泳的话，你不妨把你的游泳技能啊重新练一练，是不是？把它回炉回炉，去夏天游游泳也是非常的好的啊，错峰游泳嘛。你比如说暑假像下午的话，可能孩子们去游的比较多啊，游泳池里面我们通常都说像下饺子一样，对吧？你也可以到晚上啊，晚上少吃点晚饭，然后到个8点钟、9点钟的样子去游个泳，出身汗，洗个澡回家好好的休息，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啊。好，提到游泳了，呵呵，也是关于游泳的一个贴士啊。游泳呢，一方面可以消暑，又可以锻炼身体，对吧？所以也是很多的孩子们暑假最喜欢的运动方式之一。但是啊，最近有不少家长就发现孩子游泳回来之后总说耳朵进水，然后呢帮着处理又没什么效果，甚至还有的孩子开始喊耳朵疼。医生提醒啊，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孩子是不是患上了中耳炎。首先呢，一些公共泳池的水质它没法完全保障，水里面可能会含有细菌和杂质。另外，儿童的耳道构成啊也比成年人他更加的什么呢，容易患中耳炎啊，因为孩子还处在一个发育期嘛。泳池里面的水它含有消毒液、汗液、杂质、细菌，对吧？所以这样的这个水呢进入耳道的话呢，长期闷在耳朵里面，潮湿的环境会疯狂的滋生细菌，诱发外耳道炎，炎症进一步发展就会引发中耳炎。如果说孩子感冒流鼻涕，咽鼓管本身呢它是处于这个冲

0: 充血水肿的状态的，抵抗力非常低。这个时候下水的话，细菌非常容易入侵中耳，也是中耳炎最高危的时刻。所以如果孩子有点感冒啊，最近可能报了个班，得跟教练打个招呼，我们家先停一停啊，别说哎感冒没事，运动一下孩子就好了，千万别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但凡感冒的话，他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就会下降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玩水鼻子里面进水了，家长让孩子双侧用力的这个擤鼻涕啊，压力会把鼻腔里面的病菌压进耳朵中耳里面，也会直接诱发一些炎症。所以孩子游泳之后如果出现这个耳朵的疼痛啊，甚至于流脓发痒啊，甚至听力模糊听力下降啊，这样的时候说明已经发生了感染，一定要及时的去找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去进行检查。家长呢不要自行的给孩子用什么滴耳液、口服消炎药啊，什么说可能是耳屎堵塞了，炎症严重的时候呢，其实自行用药基本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才行。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继续来延续着，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三伏天你们当地有什么必吃的东西。刚才我已经看到我们的资深的听友山里人来打卡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也在留言正在输入中显示，也祝大家能够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启幕的三伏天当中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个永远是第一位的啊。留言的方式在大蓝鲸 APP 里面锁定金陵之声997的电波，互动话题里面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1: Blood。看综艺，叮叮叮，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今天所有的隧道和高架车辆呢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交通压力非常大，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东洋坊立交，中山东路在大兴公道新街口的附近，东西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除此之外，中山路、北京西路、扬子江大道、雨花南路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2.5公里，长江大桥的南引桥、甲江大桥和定广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都缓行，江心洲甲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是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1501省道沥青滩铺施工的需要，7月21日的早上8点到7月24日早上的8点，封闭先兴路高架北六路匝道至501省道主线段，车流呢由下北六路匝道及地面的辅道进行通行，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3: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2: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4: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997 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半点过后的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我是静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三伏天，你们当地，就是你的老家啊，有没有什么就是讲究啊，有什么必吃的东西？因为明天就开始进入三伏了，明天是初伏的第一天。哎，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说，在大蓝鲸这个留言平台上面给我们来留言啊。很多的朋友啊，虽然是天热，但是依旧愿意出门走走，特别是到南京啊，来各个地方打个卡。那如果说呢，你是带着孩子到南京的话呢，一定要向你推荐一下，因为今天7月14日是咱们南京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的这么一个日子。有朋友说，那有什么利好啊？哎，还真有这个福利政策啊！从明天开始，就7月15日，一直到8月31日，就2个月啊，贯穿整个的这个暑假啊，暑期档当中，南京地质博物馆。

博物馆呢将会延时开放，开馆时间从早上的9:30调整到了早上的9:00，就是提早半个小时开放。那闭馆时间呢由傍晚的4:30调整为了傍晚的5:00，就是一头一尾等于说延长了一个小时。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奔赴一场跨越10,000年的地球探索之旅。很多的朋友带孩子到南京啊，喜欢逛一些综合性博物馆，当然无可厚非，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南京地质博物馆很值得一逛，而且它刚刚做了这个换新初新的这么一个工程刚刚结束。这次换新开放的3楼的行星地球展厅，还有4楼的生命演化展厅与2楼的恐龙世界展厅啊，在一起全方位的解锁了地球的奥秘，展现了生命更迭的壮阔历程。那全新升级的这个行星地球展厅呢，由7大通识单元加一个江苏自然资源专题展区所组成，以宏大的时空的视角讲述地球的前世今生，从宇宙起源啊，地球形成啊，到地球运动圈层结构，从震撼的地质运动到自然地貌雕琢，再到岩石矿物之美，哎，总而言之就是层层递进，你边走边看，可以系统的去了解地球科学的奥秘。然后这个4楼的生命演化展厅呢，它是以5大通识单元加一个江苏现生生物专题展区为核心的，铺开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地球里面的生命演化的长卷，而且呢还还原了地球的生命起源发展繁盛的历程。所以为什么要带孩子们到这个地质博物馆去看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地理书啊，未来孩子们学地理它都是平面的，即便老师在课堂上借助一些这个辅助的手段啊，对吧，音响这个视频的手段啊，哎，但是它总归局限在课堂，走出课堂走向这个地质博物馆，哎，你就发现那一切啊仿佛你是沉浸式的跟他进行互动一样。当然了，说完这个3楼4楼，我们再说说这个2楼的恐龙世界展厅，这是孩子们的最爱啊。目前呢已经完成升级改造的超高人气的恐龙世界展厅呢，再现了恐龙时代的震撼场景，与刚才我们说的3楼4楼的2大全新展厅形成了一个互补，串联起了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的完整的科普链条。这逛展之余呢，再现了恐龙时代震撼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你还可以在现场看到恐龙主题的科普影片，在霸气的这个恐龙骨架旁边休闲小憩，品尝一下咖啡美食，解锁一下松弛又治愈的观展体验，哎，很不错。你现在的这个博物馆啊，真的是服务设施越来越好了，以往是你单纯靠这个双腿双脚边走边看啊，现在呢你不仅可以看，还有一些公共区域啊，有这个凳子可以让你坐下来，可以休息。你如果说口渴了，还有地方可以让你小憩啊，喝咖啡，喝点特色饮料都是可以的啊。关注一下暑期的特价机票吧，最近从南京出发去很多地方的这个机票还真的挺便宜的，与很多朋友的想象有点落差。有些朋友说，哎呀，暑期出门的这个家庭比较多啊，机票肯定价格比较贵啊，哎，也并不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如果说你从南京出发去青岛海边

0: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1: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2: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0: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3: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2: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1: 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4: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
5: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路况直播，安全提示，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学点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整点过后，时间呢是来到了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这个点依旧是静渊在电波中陪伴着各位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要请各位来讲讲，明天这不是三伏天开始了吗？每年到这个时候，你们当地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是必吃的？一进三伏，什么东西是必吃的？跟我们来说说啊。有朋友说，我们一进三伏，水产品吃的就比较多，对吧？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喝荷叶茶，然后呢，荷花可以用来这个装饰家里头啊，然后吃这个莲蓬，然后把那个莲子剥出来，那个芯儿啊，是最去火的水产品。还有朋友说，这个夏天啊，吃点虾滋补。你这是说的是河虾还是我们讲的小龙虾？可以来细化一下啊，因为最近去这个时候吃小龙虾的朋友确实是比较多，但是呢，也有朋友说了，你看小龙虾配着这个冰啤酒啊，就是嘌呤，我们讲这个嘌呤啊，上升的特别快，容易痛风啊，不宜多吃。偶尔的小聚一下，这个开心一下没问题啊。哎，提到这个时候啊，在城市里面游走和闲逛，又有了一个新词儿。以前我们叫 city walk， 对吧 ？city by， 继这两种这个游走方式之后啊，城市旅行又多了一个词儿，叫 city boat。在北京有一条河叫亮马河啊，那边现在打造的这个亮化非常的好，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北京读书嘛，到那边去过。亮马河上面很多成年人踩着桨板，划着这个皮划艇，然后叠加着这个瑜伽、野餐、钓鱼、露营等等休闲方式，把城市的河道过出了暑假的这个不一样的味道。另外呢，不仅仅是北京哦，在苏州才下高铁就上游船，也成为了官方文旅推荐的这个旅游精品路线。从山塘河观光旅游到新市桥的古运河夜游，从石泉河上面的这个乌篷花船到这个 lifeboat， 就是音乐加游船，那不一样的这个游玩方式解锁了苏州的热门路线啊。总之现在这个热词叫 city boat， 它既可以指乘船游览这样的一些观光的项目，当然也涵盖了水上的游乐设施，皮划艇、赛艇、桨板就等等啊，这些这个水上运动形式。它的背后你看，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热衷于换一个视角，从水面上探索城市景观的打开方式。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有人说中国人骨子里面啊是亲水的，就是向往接近水的。为什么呢？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你看到啊，这城市里头但凡有湖泊，中国人一定把它开辟成有这个水上的游船项目。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玄武湖，这都不用说了，对吧？玄武湖的那个船有时候还出新呢，一会儿是这个鸭子，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是鹅，还有的时候那个鹅上面那个绒毛还做成那个卷儿，就感觉像烫了头一样啊，就是反正不一样的那个游船的那个造型，挺好玩的。另外呢，今年的这个五月份，当时我们去莫愁湖，莫愁湖的水域实际上远远没有玄武湖那么大啊。哎，但是你看莫愁湖那边也是有各色各样的这个小的游船，你可以租个船啊，一家三口，还不同的船还不一样啊，有正常的反正是船上能待四个人，游走看这个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秦淮河分什么内秦淮，这个还有外秦淮啊。内秦淮的话就是从秦淮河景区一直出来到应该是叫武定门吧，对吧？去节制闸那个地方，节制闸的马路对面就有南京的叫内河派出所啊，就他们那派出所就是管着秦淮河这个水域的。但你如果说你奔着这个咱们的草场门啊，就是南京艺术学院那边，南京艺术学院旁边的那个河它就属于是外秦淮河了。内外秦淮河实际是通的，而且都有水上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水警啊在里面进行相关的这个值守，一方面呢是做一些安保工作，同时也避免这个河道里面有一些违法行为啊等等诸如此类啊。
我还去内河派出所当时采访过，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朋友说了，说能够尽情享受这种水上游览城市的乐趣啊，说到底还得是水好，这点我觉得我赞同的。因为你看我们中国水系非常的发达，河网也密布啊，这种禀赋很多地方都有，对吧？但是真正能够发展起水上经济的往往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先行者，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你想，尽管你的河道可以开船，但是你的河道的水质，你不要说水质有多好，你就即便水里面有味道，你坐在船上也是没法惬意起来，或者说没法赢得那种享受感的，对不对？但是回到我们之前说到一点，像北京的这个亮马河，它成为水岸风情，或者说也有人叫风情水岸，这一个道理啊，它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亮马河，现在这个亮叫什么呢？夜晚点亮，点亮光明的这个亮。以前那个亮是什么呢？是晾晒的亮。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叫亮马河呢？因为它经常淤堵，是经常淤堵的一个排洪河道，水质很浑浊，两岸也是封闭的，所以市民朋友啊，在那边很难跟这个河水去亲近，直到以水为纽带，然后融合这个文旅啊、交通啊、市政等等多方面形成的这个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和城市规划之后，河道才真正的回到了城市生活当中，人们才愿意去亲近它。所以你看亮马河它不是孤立啊，这些年全国范围内的河流的生态整治，真的也是让越来越多的市民从背对着河转向乐于去游览河道风光，这个其实也是 City Bolt 能够真正兴起的底气所在。有了好的水质，文旅产业才能够和大众需求紧紧的结合在一起，让水上的休闲的业态越来越丰富，对吧？你包括咱们的长江，我又讲到长江了。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长江岸线啊，两岸非常的漂亮。那你不信，你到我们的南京的这个滨江

你去走走。一方面是夜晚的亮化，另外一方面像长江之星这个我们的这个河轮，对吧，你晚上可以坐着这个我们的河轮，然后沿着长江的这个水道去逛一逛南京的长江大桥等等啊，它有它既定的这个航线，特别是外地来的朋友一定要去体验一下，价格也不贵啊，对不对？包括我们的这个长江十年的这个禁渔期，对吧，使得现在的像当时都濒临灭绝的江豚也叫江猪啊，这繁衍非常的快，经常看到这个江豚妈妈带着小江豚在这个长江里面去欢呼去雀跃啊，跳跃，很多的朋友拿手机都把这样的一个画面把它拍下来了。嗯，所以的确呀，城市的休闲、影音娱乐、市集购物多种形式也叠加到了这个城市立体的网络当中，就是共同托起了当前 City Bolt 这样的一个火热。所以呢你看City Bolt 在给人们带来惬意的同时，也在直观地展现城市生态治理的一个成果，对吧？它不仅仅是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丰富了当前的文旅业态，同时也照见了城市面貌，使得它焕然一新啊。我不知道各位出门旅游的时候有接触过什么样的水上运动，我最近的一次亲水运动还是在连云港，在连云港花果山的连岛景区，哎呦，真的是非常的棒。大家伙儿如果没有去过连云港的海边，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就这个时候去就最好。当时呢我们正好是去有一个采访行动啊，就是跟着主播去旅行嘛，当时连云港那一站是我去的，哎，那个时候可好玩了，跟着主播去旅行，那我们当时作为主持人那必须得率先体验人家那边的项目啊，就问我了，说你想体验什么，我说那空中飞人啊就别体验了，我有点恐高，但是我还挺乐于去接触海水的啊，掉海里面都没事儿。所以我这么一说，当时这个文旅的人就兴奋了啊，说哦，那你不怕海水那没问题，摩托艇你敢开吗？我当时也是叫无知者无畏啊，我说摩托艇算什么，没问题的，因为我做过七八年的这个汽车节目主持人啊，开车呢真是一把好手啊，啊说没问题得。后来啊，确确实实我觉得摩托艇其实挺安全的，上了这个摩托艇之后，那教练坐在我身后啊，一般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如果说去旅游的话都是教练开，对吧，你在教练的后面感受一下那个在海上披风斩浪的这种感觉。但是我那时候是那教练特有意思，他说我就在你后面没事你开吧，我说我怎么开，他说没事你一拧就走了，后来我一拧果真就走了啊。就是你真的在海风当中，在海上迎着那个风浪冲上去的时候，哎呦，那种感觉特别解压。所以我特别理解今天我们提到的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City Bolt 为什么大家伙喜欢，就是它特解压，然后呢它也可以构成一个社交圈，就是你下来之后但凡玩过摩托艇的朋友们可以在一起啊，吃点海鲜，然后聊一聊，交流一下彼此的这个游玩的这个心得，就特别特别的好。嗯，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有很多朋友其实在我们的帖子下面在分享，就是三伏天你们当地究竟吃什么啊，还有朋友说当地家家户户都会熬点绿豆粥吃，绿豆粥养气的啊，而且呢特别到晚上的时候，晚上也不宜多吃，主食太过油腻的话呢也不太好，对吧，因为毕竟晚上没有什么剧烈运动了嘛，吃点粥，吃点高油的咸鸭蛋，或者吃点这个酱菜，就觉得很好啊，很清淡又很舒服，然后吃完之后可以出去稍稍散个步啊，然后回来洗个澡早点休息就很好。嗯，当然了，在今天节目我们临近尾声的时候呢，也要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现在啊其实是刷手机啊，刷平板，就通俗的讲就是刷小屏幕刷的太多，但是每次当我接触到我们家也好，或者说我出差酒店的那个电视那种大屏幕也好，会感觉到有一丝感慨，尽管现在的这种大屏幕的开机率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啊，但是当你猛的一下子接触大屏幕接触电视的时候，你依旧会觉得其实对眼睛挺友好的，而且挺舒服的，而且你有时候沉浸下来看电视节目啊还是有很多的精品内容的。

综艺节目，一些纪录片啊，你看纪录片你在 B 站上面用手机用平板看还是不太过瘾，所以呢也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盛夏暑期狂欢的一个活动，就是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已经正式上线了啊！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全部更新到位，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不管你是什么喜好，通通都可以满足你。童趣佳作、头部热剧还有精彩大片都是在里边可以刷屏的，风格呢非常的丰富不重样啊。另外呢，精彩赛事像世界杯、苏超这样的体育比赛高清直播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独特的多屏同步也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啊，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快乐哟。如果说你还没有办理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来办理，或者说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都是可以的。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哟。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我是静渊。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在里面给我们留言。这个上面呢，可以直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的直播节目，也可以点播回听啊，我们城市爱学习的这个过往的内容，在主持人专区金陵之声下面呢，也可以关注一下静渊和我的搭档涂青，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主播号啊，关注好之后，给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来留言来说到，也都是可以实时看到的，保持一个节目之外的联系。那稍后呢，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颜亮的书房，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周三。小周末的时候，晚上18点钟跟你再会啊。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

0: 赌一趟的。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
1: 就是苍耳，因为结的小果子上有很多的小钩，碰到它就会挂在衣服上，得小心的摘取，所以孩子叫它万把钩。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叫八根草，贴地而去，只要看到缝隙就扎根，一棵草蔓延开来长了很多根，横的竖的一大片，而且非常的顽强，拉扯不断。很小的孩子就会唱八根草老莹莹唱歌歌八歌听。最讨厌的是臭芝麻，掏蟋蟀或者捉精灵子的时候经常是沾了一裤腿，奇臭无比，很难除尽。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五香呢独以三白为贵。所谓三白呢，就是白皮、白瓤、白籽。这个三白西瓜呢，是以东敦产的最好。香瓜呢有牛角酥啊，形状像一个牛角，瓜皮是淡绿色的，把它的皮剥了以后呢，它的瓜里边是浓绿色的，籽呢是赤红的，味浓而肉脆。北京也有，北京叫羊角蜜。蛤蟆酥不怎么甜，但是很脆，嚼汁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深脆有梨香。有一种比较大，皮色如蛤蟆，不怎么甜的，非常面的一种瓜，孩子们称它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蝈蝈、啊、我的家乡叫叫油子。叫油子呢有两种，一种叫夸叫油子，那是真的夸，跟一个叫驴子似的，叫起来呱呱呱很吵人，喂它一点辣椒它吵得更厉害。还有一种呢叫臭叫油子，全身碧绿如玻璃脆，小巧玲珑，名声亦柔细。别出事啊，金铃子在小玻璃盒子里边爬呢，他停下来吃两口食，把鸭梨切成小骰子那么大，于是他叫了叮铃叮铃铃。乘凉，放一张大竹床在天井里边，横七竖八的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看月华，月华五色晶莹，变幻不定，非常好看。月亮周围呢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大圆圈，谓之风圈。近几天会刮风，如果乌珠子过江了，黑云漫过天河，要下大雨了。一直到露水下来，竹床子的栏杆都湿了才回去，这时候已经很困了，才沾藤枕已入梦乡啊。我们那里夏天呢都是枕藤枕或者七枕的。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要过去了。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好，这是汪老的散文《夏天》，这篇真的是金句频出，甚至有一些句子一出来，有些朋友吓一跳，还以为是我发挥的呢。比如汪老写那个栀子花，它那个花香非常的冲，可能为文雅人所不取，认为栀子花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么的香，香的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这是汪老的原文啊。汪老，所以大家说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头呢。就这样的措辞在一般的散文大家里是很少很少看到的哈。很多人总觉得这个汪曾祺先生他的性格是那种，哎呀，跟他的文章一样哈，这个绵软绵软的哈，悠哉悠哉的哈，觉得汪老是不是缺乏个性。其实大家从他的小说里能感受到汪老是有个性的，在他的心里边有他非常非常坚持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栀子花的性格一样，我就要香的这么的痛痛快快，至于你们那些所谓的文雅人觉得这样是不是不雅，我一点都不想在乎你们的评价。这个一个是汪老自己的性格吧，他本身他的骨子里有这股劲儿；再一个跟汪老这个前半生嘛，或者说30岁到50岁这期间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那个年代是处处要强调跟别人一样啊，所有人都得活成一个样子，而真正能做到说做自己。

任由自己的个性不同去发展的，极少极少啊。汪老被压抑了二三十年，终于在晚年的时候可以写出这么一句"去你妈的"，我就要这么的想。但这篇呢，更多的还是写夏天啊。这篇里还有好多金句哈，比如说说那个夏天的井水西瓜啊，说把那个西瓜早上放进去，啊，下午把它捞上，捞上来之后一刀下去，咔嚓一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这么传神的笔法也是非常的罕见哈。说这个凉气四溢，连眼睛看它都觉得眼睛是凉的。这个你要是从文学修辞手法说，它就是通感。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你别去研究它啊，你一去研究分析，可能他那句话的这个神韵就没了。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汪老写这个他们家乡的很多这个香瓜不同的种类，最后一种叫奶奶哼，就这种瓜很大，不甜，而且非常的面啊。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所以叫奶奶哼。当年我看了这段文字之后，我就一直在找。啊，在高邮、扬州都在找这个什么样的这个香瓜是这种奶奶哼，后来还真被我找着了。有一种香瓜就是汪老说的这个，青绿色的皮，挺大个儿，然后很面，不太甜啊。老人特别喜欢吃，因为它不甜，就是糖度比较低嘛。其实老人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再一个，它面就是它有利于牙口嘛，对吧？不要怎么去费劲的嚼。所以奶奶为什么会一边吃一边哼呢？就是吃这香瓜的时候特别的舒坦。啊，吃着吃着就哼起来了，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传神。所以汪老笔下的夏天里边，首先夏天的各种植物，汪老写了那么多的花啊，各种各样的草啊，夏天的西瓜、酵友子、这蝈蝈，在天井里边睡藤床，这都是汪老笔下的这个夏天的意象啊。那我们也邀请大家来说说看，就是你心中吧，一说起夏天，最先浮出的几个意象是什么？您可以写在本集的评论区，我觉得可能从不同人对于夏天的这个感受啊，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猜出来你是生活在哪个地区的啊，城市、乡村，你大概是什么年代的人，你大致的喜好甚至性格是什么啊？不妨我们来试试看哈。特别限定一下，是你小时候的夏天，就一说起你小时候的夏天，你会想起什么？视觉的、听觉的、味觉的、触觉的，某个电视剧、某段音乐、某个食物都可以，你把它写在本集的评论区，然后我们大家互相来猜一猜，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区域，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特别限定是一定要说小时候对于夏天的意象呢？有一句话很触动我啊，说这个小时候的夏天才是夏天，成年以后的夏天只叫那些天气很热的日子。哎呀，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触动我。你想想原因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那么的无忧无虑吧，那么的天真哈，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的敏感程度、感受力都跟成年之后不一样了。长大之后可以说是一个人变得越来越麻木的过程。而夏天这么一个浓烈的季节，有那么多浓烈的事物哈，我们反而是在小时候可能感受最深。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你说今天的夏天，大家可能更多的想起空调、逛商场、海滩、啤酒、小龙虾，得是这种特别强烈的刺激，你才可能有印象。但是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哪怕是一个蝈蝈、还珠格格、邓丽君的歌、一块光明牌雪糕，都可能给你有强烈的印记哈。所以特别限定小时候的夏天的意象，因为小时候的夏天才叫夏天，成年以后的夏天它只能叫那些天气很热的日子。那我先抛个砖哈，我一想起我小时候的夏天，首先的确凉，这是我小时候看到我的父母辈穿的最多的一种衣服。这衣服虽然叫的确凉啊，就是说穿起来特别凉快，但是你放在今天看可能也没有那么透气吧，没有全棉的或者真丝的穿在身上舒服吧。但是在那个年代，如果有一件哈白色的挺刮的的确凉，夏天穿着去上班，哎，那已经是一个很体面的事儿了哈。而且这个的确凉啊，因为它大多数是白色的嘛，夏天暴雨又比较多，小时候有时候看到下雨天如果有人没打伞，然后又穿着的确凉，尤其是女孩子啊，这个一淋水之后身材毕现，甚至若隐若现，少年时期吧，青春期的那种悸动就起来了，这是我对于夏天好像挺深的一个印象。还有就是中午的剩饭剩菜，夏天的饭菜容易坏，所以家人做的也不会特别多，一般中午呢做的多一些，晚上就把它吃完。但是小孩呢一般下午就饿了，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下午疯了一下午，五六点钟吧，跑回家以后晚饭还没开，然后一看中午的剩饭，带着点锅巴的米饭，然后泡上海带冬瓜汤或者是番茄蛋汤，哎呀，就呼呼啦啦吃的特别的香。还有红白机啊，这是属于可能我那个年代的最奢侈的一个游戏机了吧，小霸王，其乐无穷，插上一盘魂斗罗或者是超级玛丽啊，双截龙，喊上小伙伴到家里来，如果大人不喊的话，基本上能从下午打到半夜。冰棒，我小时候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特别高级的雪糕刺客，我们这一代常吃的一种叫胖宝宝啊，现在好像叫小学生，就是一个戴礼帽的一个小雪人啊，礼帽是巧克力的，是灰褐色的，脸是奶油味的，是白颜色的，那个好像是4毛钱一根。我们那时候吃的最高级的一个雪糕叫紫雪糕，6毛钱一根。如果一个小朋友他每天都能吃一根紫雪糕，那在我们眼中简直就太羡慕了哈。我印象里是到了小学6年级左右，等到河路雪进来，哇，当时觉得天哪，雪糕还能这么好吃啊。小时候夏天的意象还有水枪，这是一个特别廉价的玩具，塑料的，可能1块钱一把吧，装满水之后啊，小伙伴互相打着玩。慢慢的这个水枪后来变得越来越贵啊，5块的、10块的、20的，甚至100的压力枪都出来了，可以装好多的水弹连发，好像这个东西越高级反而乐趣就越少了。席子，我小时候空调还没有普及呢，所以夏天基本上是要靠席子，不管是铺在床上，铺在院子里边，铺在客厅里边，走到哪儿席子往地上一铺就能够躺下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睡席子是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宿舍里没有空调，大家就带着席子集体到楼顶上去睡，因为楼顶上风大会凉快一点，结果睡到半夜突然来了一阵雨，哗，大家全都被雨淋醒了，然后雨来的又特别急，大家都手忙脚乱，开始收席子，找拖鞋，找眼镜，我当时记得我的眼镜就被别人踩坏了，当然黑咕隆咚也不知道谁踩坏的，赶紧抱着席子，抱着枕头，抱着被子冲下楼去。当然那时候已经不小了，那时候已经大学了。这就又说到夏天的一个意象了，就是暴雨。夏天的暴雨总是跟其他的季节不太一样的，尤其我们江苏一带吧，相比于南方来说，那种暴雨天气还是挺罕见的，所以每当有那种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的时候，大人们可能比较焦虑啊，这个出行啊工作可能耽误，小孩还是挺兴奋的，觉得哇好好玩，这么大的雨下得哗哗的，甚至最后马路上都积水了，可以光着脚去盘水，尤其是暴雨过后偶尔会有彩虹，我已经好久没见到彩虹，小时候好像暴雨过后经常看到彩虹，在闻着那种暴雨过后空气里边特别清新的那种感觉啊，现在知道了是臭氧，说是因为这个雷电交加吧，臭氧有点像这个空气清新剂一样啊，所以导致空气确实就是清新了哈。但是长大之后知道太多好像就没有那么有乐趣了，反正小时候就觉得哇，下过暴雨之后出来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小时候关于夏天的记忆当然最多的还是热啊，这个也想问问大家啊，到底是我们小时候热还是现在热啊？可能不同的人体感不一样啊，按理说从城市环境来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热岛效应，没有那么多车，那可能没有现在热，但是小时候也没有空调啊，没有那么多电扇呢，那么从体感上来说是不是小时候会更热一些？我自己的感觉呢是现在更热，一个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当时在南京第一个夏天没回去，然后租了个房子，那时候那个房间里是没有空调的，这才意识到什么叫火炉城市，就是你根本睡不着，晚上从10点钟开始到第二天至少早上4-5点钟是根本热的人睡不着的，这是一个印象特别深刻。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尤其是24年的夏天，我觉得尤其的热，高温持续的时间，而且那种酷暑逼人的感觉是我小时候没经历过的啊，还是说我现在身体变差了，耐受能力变差了，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空调这怎么受得了啊，于是这问题就来了啊。我们前几集讲过王老的散文冬天，然后借着那篇冬天讲过古人是怎么过冬的，其实是个非常残酷且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其实酷暑也是一样，古人说苦夏嘛，我们今天都会觉得这个夏天离开了空调电扇好像就没法过了，那古代人是怎么度过酷暑的呢？我们借着王老这篇散文夏天也来聊聊这个事儿。

接着王老这篇散文《夏天》，跟大家聊聊热这个事儿哈。王老的老朋友啊，也是老领导，甚至是半个老师吧，老舍先生有一篇小说叫《骆驼祥子》，我们当时中学的时候节选其中一段，叫在烈日和暴雨下，大家应该还记得哈。老舍先生的文笔对于夏天那种热的描写啊，说那个骡马热得鼻子直喷，整个街上都没人，只有铁匠铺传过来那个叮叮当当的单调的声音，人眼睛看到那空气都是在浮动的状态，然后在这种状态下，祥子还要去拉车，拉几步满头的大汗就得停下来，给自己咕咚咕咚咕咚灌下去好多水，喝完水之后打个水嗝，肚子晃一晃，晃起来也是咕咚咕咚的，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牛马，享受那么点凉气。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烈日跟暴雨下，如果非得让我选一个的话，我还是选暴雨吧。这个烈日下实在是没法助攻，就太阳那么烤着，人是压根儿不想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动，所谓叫心静自然凉嘛。但这个说法可能也就是古人自己骗骗自己，我们今天坐在空调房里边吹着电扇，那当然心静自然凉，但是在真正的酷暑天气里边，唐代的柳宗元他写过一首诗叫夏夜苦热登西楼，里边说亮飞孤舍子，静胜安能息，就是说我又不是神仙，我想要以心境来战胜酷暑炎热实在是不可能的。他当时就是被贬到永州的时候，半夜就热醒了，发现根本睡不着，索性起来爬楼，爬到高处去乘凉。后来长大之后到世界各地去看，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就是你看很多这个伟大的建筑啊，宏伟的一些工程，热带就非常少见。有个说法叫北纬三十度，就是四大文明古国都在北纬三十度，这个纬度孕育出了很多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当中肯定有很多伟大的建筑、伟大的工程。然后北纬三十度你再往北的话啊，南半球如果再往南的话，你去看还是能找到很多伟大的建筑、伟大的工程。但是往中间的话，就是北半球往南，南半球往北，往中间的话，往热带、往赤道靠近的话，你几乎很难看到什么特别宏大的、伟大的工程项目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道理的，就是那个低温天气或者多雨季节啊，英国伦敦两的一样不耽误人出来干活，一样能给你造出来那种啊几百年的大教堂，但是太热就不行了。这天气如果动不动三十大几度、四十多度，那人压根是出不来的。就一旦这个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在屋子里什么也别干，以免中暑。所以为什么暑假那么长时间呢？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新闻里边这个报说啊，高温天气来了啊，大家要防暑降温，很多朋友可能会忽略一点啊，这种高温天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尤其对于穷苦人来说，它也是灾难，热灾。我们中国古代有文字可考的最热的一个夏天，乾隆八年，那年的温度可能会是在45度上下，那年整个中华大地上热死了10000多人、啊、热死人，热死人，这不是说开玩笑的。那当时的人们怎么来度过这样的高温天气啊？当然其实你放眼地球上来说啊，有几个地方的人们度过苦夏可能比我们状况要更严峻一点吧，更恶劣一点。一个是南亚大陆上，像印度、孟加拉这些国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温度本来就是绝对数值比我们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地方的绝对赤贫人口要多得多。你像欧洲大陆、美国，它也有高温天气，但是那边毕竟社会福利保障要好一些。但是印度、孟加拉这些国家，那些赤贫人口，当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那真的是几乎没什么办法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靠近赤道啊，包括像伊拉克一带，因为他们属于就绝对数值能拉到最高的，伊拉克能屡屡出现50多度的高温天气，这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法想象的。我们这代可能就是40度吧，算到顶了吧，对吧？就从这个预报上来说哈，我是体验过44、45度的那种体感温度的，头皮烤得发麻，就压根儿没办法在裸露的这种没有遮挡的环境下走。这几个地方，赤道啊，像伊拉克呀、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呢，肯定比我们更典型。但是我们还是说说我们吧，大家毕竟更熟悉我们中国嘛，就是我们，从古到今我们是怎么来度过这样的一个苦夏的哈。当然我说一下这个从古到今啊，这个分法就不是按这个

0: 历史学的方法了，古代、近代、当代，我这个古代的方法就是在有空调之前都叫古代，有空调之后就是当代了。尤其是空调普及之后，就哪怕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也享受到了古人的这个帝王将相的档次了。度过苦夏这个事儿跟严寒天气一样，就很明显的古代的权贵阶层，他们的方式就要先进舒适的多。首先大家今天去旅行能看到很多的行宫，庐山啊，承德呀，五台山呐，木渎古镇呐，这都是古代的帝王将相啊，包括一些大贵族他们度夏的办法，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靠近水靠近山，我可以把手上的事儿放下，跑到那儿去住两个月，问题解决了。好，如果说你实在是公务缠身啊，皇帝或者某个大臣离不开京都，非得在这儿度过夏天呢，清凉殿、延清室、冰室、凉屋，这些东西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我们的古人已经学会在冬天的时候把那些河里边的大冰块给它挖出来存在地窖里边，等到夏天的时候把那些冰块搬到屋子里去，到后来更加高级了，就不用搬到屋子里边了，用一种特殊的空气流动系统把那个冰屋里边的风吹到主人的卧室或者客厅里边去。这些专门掌管采冰、储冰、用冰包括冰室的人叫凌人。曹操修铜雀台的时候在规划上就设计了三座冰井，专门用来放冰块的，就不用搬出来了啊，放在里边直接凉气从这个冰井里边能冒出来。杨贵妃除了特别喜欢吃荔枝之外，因为她特别胖嘛，特别怕热，她那个屋子用一圈冰块放着，放盆里边摆着，基本上跟空调房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只不过就是冰块会化，你替换的勤快一点也就行了，只要王宫里边的冰块储藏量够大啊，那就没问题。所以这个冰块的储藏的问题从唐代就非常重视了，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冰商冰镇了。什么意思？冰镇跟马镇、盐镇、茶镇一起列为国家大事，就夏天朝中权贵要避暑，保障他们的办公生活不受炎热天气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得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在京城的官员可以按照级别来领取冰块，所以对于权贵阶层来讲，度过苦夏跟度过严冬一样，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我如果说困难的话，就是怎么样能弄出更多的花样出来啊？除了有冰块降暑之外呢，能不能吃点冰镇的百合汤啊，研发一点新的可口的酸梅汤啊，啊，双皮奶啊，这不是开玩笑啊，真的有双皮奶，唐代开始流行的，就是用牛奶加蜂蜜，然后冷藏之后调成的。但是穷人啊，或者说一般人就困难多了，办法也是叫质朴的多了。首先天气热，少穿嘛。今天还能看到的《美人消夏图》《北齐教书图》这些绘画里面的人物，这些里边画都是当时的一些名士啊、名流，在夏天的时候也都是穿着半透明的衣服，甚至是不穿衣服。那名人名士都不穿衣服了，老百姓那就穿的更少了。天热就别讲什么体面了，冬天的时候是全家人穿一条裤子，夏天的时候不出门家里边可以不穿裤子，少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扇子，这是一个很东方很中国的一种发明啊。你在西方啊，你在欧美世界里边很少有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类型的扇子的，羽毛的、丝绸的、纸质的，最初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是用来降温的。不管是普通人手里边摇的那个大蒲扇啊，那是最给力的扇子，还是慈禧手里边拿的那个象牙扇，那完全就是个装饰了。扇子从最初的这个降温的功能，到后来衍生出了很多奇怪的功能啊，比如说便面，清明上河图里边画着一个读书人哈，过桥的时候拿扇子遮着脸。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 更有一些值得

0: 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开启我们本周的第二档节目啊！时间来到了20:10，欢迎各位接下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我们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晚间20:10，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这首《爱的主打歌》来自于李荣浩李老人啊，不讲究，有些人就是不
0: 讲究。不将就，哥哥，
1: 先不将就，让因为你不将就，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
0: 不讲究。
1: 对喽，对喽，对喽，很多人不讲究，总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别人，是不是啊，张老师？
0: 错误的意识。没有经过科学决策的意识，
1: 也可能是对的意识，但是强加给你的原因是他认为是对的，哪怕是对的。作为你这样的年轻人，你像我原来啊，我
0: 能不能再跟大家就是强调一遍，我30岁了，已经不年轻了。30，你可以说30而立，当打之年可以在30不算是年轻哈。
1: 每个人的开智时间不一样，
0: 什么什么
1: 开智啊？开门的开，智力的智，
0: 开智那是3岁到5岁的事情，
1: 你还没到，你虽然
0: 那我更不能堪当大任啊、
1: 哦！你对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年纪正是应该在那个棉花糖那个锅旁边说我要吃棉花糖，然后有识之士的大哥哥大姐姐买给你

0: 是，对不对？正是在家打游戏玩这个叫什么卡皮巴拉的时候，
1: 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对，我想回到这样的世界。
0: 你不用回，你只要稍微一回头你就回来了。
1: 人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生活，即使你在同样的时空做同样的事情，你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人生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可以这么认为，
1: 你此刻我再回到学校，回到大学时间时光，带着我现在的记忆，难道我还是那个非常简单的大学生吗？肯定不是，
0: 比大学更简单。就是楚门也没有知道自己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面，怕的就是这个。
1: 楚门最终他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发现这一切都太奇怪了。哎，
0: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还没有啊，还没有，就享受现在的生活，发现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到处都是植入广告。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天空下面掉下一个那个演播厅里边那个吊灯啊，才发现哦，原来生活在一切的虚幻当中。嗯，所以啊，你干嘛？
1: 我有点热。
0: 被我戳中了，
1: 有点烦躁。
0: 张老师突然，
1: 你刚说啥？我没听清。
0: 说你烦躁。张老师突然把耳机在直播间里边摘下，没关系，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这个夏天本来让人燥，前两天这个台风巴威，小小发威一下，现在暂时远离了咱们长三角地区啊。祝他一路平安啊，好走不送，再也不回来。
1: 祝他一路顺风。顺风就没了，
0: 我还祝他圆通呢，我祝他顺风就没了，就挺好啊。然后呢，这两天要进伏了啊，天气会突然间燥热起来。我今天
1: 对今天真的是我觉得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
0: 我今天看车上那个温度计啊，
1: 40几了吧？
0: 你车上多少？
1: 我还没仔细看，我因为我停在地下车库，所以
0: 那你会凉快一点，
1: 还正常一些。
0: 那你会凉快一点。
1: 今天如果我再出去看的话，这会儿应该至少是38到40。
0: 现在。上面显示还是35-36度，那你想白天大太阳天的是得多的，
1: 哎，所以我也提醒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如果后车有宝宝的，千万别自己单独下车。
0: 那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车里边的很多平常愿意放的小摆件，在这日子口您就拿下来吧。你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开车的时候，有这个视力方面的问题，放那个眼镜那也不能摆了。啊，但凡比如说有一束光啊照到这眼镜上，唰一下子，很容易造成一些隐患。还有那个香水瓶啊，包括罐装的饮料、
1: 充电宝，
0: 哎，这都得注意。所以车里边除了留一个方向盘，然后副驾是你爱的人，啊，
1: 再留个开心。
0: 开心是铺子，开心的主力是铺子啊，知道吗？这也是楚门的世界啊。
1: 好的，
0: 知道吗？啊。就是，哎，行了，
1: 放歌吧，真的是，哎，
0: 好的哥，哎，这样吧，哎，你再搜搜咱曲库里面有没有《一生何求》啊？
1: 这谁的歌？
0: 哎，这首歌可真是经久不衰。最开始的时候，著名歌手陈百祥陈老师演唱的，后来刘德华翻唱了一个版本，我也很喜欢。后来被很多的歌手去翻唱，《一生何求》歌词很有寓意。我希望你多听一听，多学一学。
1: 歌词，有
0: 吧？
1: 还有欧豪的，麦克曾比特的。
0: 哎呦，那就必须要听欧豪。
1: 还有 Coco 李健的。但是一首歌吗？我不知道啊。
0: 如果听原，
1: 不是一首歌，不是一首歌，因为时长不一样。
0: 哎，这个有一版本我特别爱听，但是他没有出单曲啊。有一次，张学友去做客费玉清的节目，然后。啊，费玉清就邀请他说：“我们来唱一首
1: 啊，临时唱一下啊，
0: 临时唱。”天哪，天籁！你想张学友的声音？小水飞浮满嘴。哦，那是偏偏喜欢你。
1: 那是爱拼才会赢吧？
0: 一夕夕记不完单完，那是爱拼才会赢。
1: 对啊，那你刚唱什么？
0: 小水飞浮满嘴，人生
1: 副歌。
0: 为何我身一片空虚，偏偏喜欢你。哦，高起有点高，没有歌神那个声音。关键费玉清唱的那还太轻易，哎，有点高。
1: 来听原版吧，
0: 先一生何求吧。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

0: 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笑是因为遇到你，第一次哭是因为你不在，第一次笑着流泪是因为真正的能和你在一起，能和你在一起。我不善言辞，那就祝我们一直在一起。晨昏与四季，
2: 晨昏与四季，
1: 晚间八点，全程热恋。
3: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1998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无锡人，现在也在无锡生活，是一名外贸经理。我喜欢美食旅游，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一位情绪稳定、家庭和睦、有责任心的男生，期待与你的相遇。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女嘉宾朱小姐的相关情况哈，出生在1998年，身高1.60米，体重100斤，江苏。

0: 不同的女孩子的性格，是吧？一个七月，一个安生嘛。然后你看紫薇那种女孩子，是吧？这个诗词歌赋温柔大方，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爱情的洁癖。
1: 嗯，
0: 小燕子大大咧咧，是吧？经常会闯祸惹事，
1: 对，
0: 不够细心。可是呢，对爱情有的时候在钝感力的同时，又能够产生浓烈的这样一个磁场和影响。所以你觉得哪一种是最好的感情？
1: 都不是我觉得最好的感情。
0: 容嬷嬷那种，你个小脸蛋，这是你喜欢的。
1: 容嬷嬷一生得不到什么感情，但是她得到了一个最真心爱护她的主人，以及她能够为之付出一切去牺牲去奉献的一位主人。
0: 嗯，
1: 这两个人都是，咱们就从剧情的角度之外说，都是生死相依，对吧？
0: 哎，可是就如果说，就作为一个男生这样一个角度来说，你更喜欢女生就是这种温婉如水。
1: 你知道我说真的吗？嗯，我最羡慕的是秦二和萧剑的感情
0: 啊，这也是一种，
1: 我觉得，而且我觉得那个画面是全剧当中让我最让我觉得怦然心动的那种感觉。
0: 哪一个画面？
1: 就是在他们两个人成婚之后，秦二去拿东西，突然撞到了一个人，嗯，然后萧剑、秦二，然后两个人就是久仰大名，然后就感觉像是每一天他们过去几个逃亡过程当中都在彼此听着对方的故事。
0: 嗯，
1: 然后终于相见的那一刻，他们会发现，哎，原来对方是我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就是那种感觉。而且那个感觉只有那个谁演得出来，就那位女演员叫
0: 王艳，
1: 只有王艳能演得出来。
0: 嗯，最近在卖女装。
1: 而且，对，你别，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0: 是的，
1: 就是当年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请了这个老佛爷的演员和这个秦二爷王艳老师都回到节目当中。
0: 嗯，
1: 当时借着台词说了一句说，就是秦二这些年过得还好吗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秦二哭了，他哭的不只是剧，他哭的是自己，嗯，后来这么多年人生当中的起起伏伏，
0: 遇到了一些麻烦。
1: 嗯，所以刚才大麻烦。

0: 我们提到带货不是说是笑人家或怎么样，
1: 是因为人家现在真的很辛苦，
0: 换了一个角色，
1: 对，
0: 在全新的生活，但是依然那种灵性和在影视剧当中扮演角色和在私下身份当中那种高度的契合感没有改变，
1: 对，是这样，
0: 是吧？依然是温温柔柔，那个在情感当中愿意去为爱奔赴，然后愿意去舍弃一些所谓的高官厚禄，然后一些荣华富贵的那样一个勇敢的女孩子。
1: 如果你也愿意舍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的话，但是千万不能忘记对自己更好一点。
0: 对，
1: 那就要穿越回去，就去购买一下薇诺娜特润水活保湿面膜啊！
0: 太棒了，
1: 这是我们跨境姐的夏日专属福利，专柜198元20片，现在听友专享价是89元，囤40片直降10元，到手价168元，单片低至4块多。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保湿或者阿拉伯数字89，点击神最右板块薇诺娜福利入口，添加福利官领券抢购，收获呢可以先试用一片，不满意呢整单都可退，
0: 没错啊。另外一点呢，各位如果说刚才聊到《还珠格格》这么经典的影视剧，
1: 看剧
0: 还想翻来覆去看的话，各位关注一下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啊。
1: 嗯，直接来拨打10000号热线哈，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就可以了。
0: 没错啊，更多详情各位下载大蓝鲸 APP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男生宿舍。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21:04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5: 大家晚上好，我是登端。
4: 是的，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那么在今天凌晨明天凌晨
5: 三点钟
4: 将要举行的是世界杯的今年世界杯的半决赛。那么世界杯的四强呢，昨天我们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哈，今年的四强呢可以说是传统名单，没有什么黑马。
5: 是的，
4: 既符合我们对实力的判断，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些期待黑马的人略有点失望。那么首先进行半决赛的是哪两支世界冠军代表队？
5: 首先进行的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
4: 那么好，请张端老师来预测一下这场
5: 比赛。法国队1-0常规时间内结束战斗。哦，
4: 真的吗？
5: 1-0啊，没有什么好说的，亚马状态太差了。2亿踢出了5000万的水准。
4: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要跟你唱个反调了。
5: 好呀。
4: 我看好的是西班牙1-0胜法国。我其实对这两支队伍我没有任何的、
5: 喜欢上的一些偏好。
4: 对，没有任何的偏好，我纯粹是为了跟张端老师唱个反调。对，
5: 哎呦，
4: 因为你已经猜法国了嘛，那我不能也跟着猜法国吧，我总得支持一下西班牙。对对，
5: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呢？而难道法国真的会输球吗？我不觉得、哦、
4: 因为我是觉得就所谓的大热必死这个原则，在我的大赛心理学的这个框架里面还是
5: 非常笃定啊。
4: 对，还是非常有诅咒性的。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看好今年的世界杯冠军是英格兰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英格兰已经阔别世界杯的决赛已经很久了吧，是不是
1: 40年，
0: 对吧，阔别决赛已经很久了，所以我在想说人家英超搞得也挺好的，对不对，然后人家的英超和我们的英超都搞得挺好的
1: 啊，
0: 然后我觉得
1: 听到了重点，
0: 我觉得他的这个职业联赛一直都是世界顶级的职业联赛，那么在这个就是非常火热的这片非常火热的土壤之上能够结出世界杯冠军这样的果实，我觉得也很正常，也顺理成章，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还是看好今年的冠军是英格兰，同时呢我也看好今天晚上西班牙能够晋级决赛，最后的总决赛呢应该是英格兰总决赛的时候小胜西班牙。
1: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0: 对不起，阿根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还是觉得阿根廷，唉，有机会，但机会不大。
0: 就怎么说呢？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呢，它其实有很多我特别想看到的剧本，那么其中呢想看到的一个有好几个亮点吧，第一个亮点的剧本就是我希望看到是哈兰德和谁来着，就是世界级巨星的碰撞，最后哈兰德没上的那个
1: 啊，
0: 对，
1: 法国
0: 啊，那就是哈兰德和姆巴佩的碰撞，
1: 对吧，对对对，
0: 结果哈兰德没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其实我是很希望看到这个亮点，这个剧本的，结果这个剧本没看到。那么第二个剧本呢，我特别希望看到就是总决赛的时候是梅西和 C 罗能够以最完美的方式告别，就是这个叫绝代双骄的时代，
1: 大家会互相骂的，你都不知道天地为何物。
0: 我知道到时候会互相会骂，但是这个场景我是真的特别的期待看到的剧本之一，对吧？那么我最期待看到第三个剧本的就是伊朗和美国能够笑一下。当然，最后这个剧本也没有排得出来。所以呢，我之前对于本届世界杯的这个三大叫什么？这个三大设想中的理想中的剧本最后一个都没实现，
1: 很正常，
0: 我知道很正常，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剧本实现的话，那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杯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假设哈，如果真的伊朗晋级了，最后呢在比赛中碰到美国队，那真的是我相信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的世界杯单场比赛里面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了。
1: 你说谁跟谁？
0: 伊朗和美国。你说你信不信，对不对？到时候各种那种网络的声浪啊，我觉得可能要比 C 罗和梅西会师总决赛声浪要大得多。
1: 我觉得美国警方应该会比较苦恼，头会比较痛。对，
0: 可惜
1: 这场英阿大战已经让就是亚特兰大的警力多派出去了很多了，已经
0: 是，对。
1: 但是据了解说，英格兰球迷这段时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骚动，因为都说英格兰的球迷是足球流氓，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恶评给他们。但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听当地警方的一些这个描述，他们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0: 啊。我们也不能拿老眼光看人，为什么呢？因为英格兰的球迷们其实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能够在就是世界杯的决赛或半决赛的历史上去发挥出他们原来的所谓的这个流氓特色了，他没有这个机会，对不对？所以当然了，英国和阿根廷的比赛呢，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呢，它确实有点像伊朗和美国那样，它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历史恩怨在里面的，
1: 是的，
0: 对吧？它两国历史上它会有很多的纠纷啊，也曾经爆发过战争，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确实觉得世界级的比赛往往真的它不单纯是体育之间的竞技，它肯定会牵扯到一些政治啊，或者是这个民俗啊文化之类的一些碰撞，这个也很正常，对吧？所以你看我之前设立的几个亮点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现在如果再让我在西班牙和法国当中选一个的话，我真觉得谁都可以，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对吧？谁都可以，而且理论上是谁也都有这个实力，还是说你特别看
1: 好？我跟你讲，今天上午我们在做生动世界杯特别节目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就让评论区的网友们大家都来猜一下，你觉得谁会获胜？就是你觉得决赛谁跟谁？底下全部都是法英、法阿，没有一个人提到西班牙。
0: 啊，西班牙现在这么不被看好吗？

0: 都没有。
1: 亚马大家可能是不是对亚马尔不是特别的了解和熟悉，
0: 不
1: 像姆巴佩，
0: 不是熟不熟，是因为太熟悉了，所以知道他这次比赛踢的不好
1: 啊。
0: 而法国队真的太强了，你说西班牙跟阿根廷或者是跟英格兰踢，那还有机会。
1: 大热必死，我只能这么说。对，
0: 我跟你讲，在近二十年当中有三次，我可以说没有大热必死。
1: 嗯，
0: 2002年。巴西队，
1: 嗯，
0: 绝对大热吧？
1: 是。
0: 2014年德国队，
1: 是。嗯。
0: 2018年法国队，
1: 嗯，
0: 绝对大热吧？
1: 哎，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是巴西队是吧？是谁啊？哦，阿根廷，对对对，就是那个领奖的动作我还记得，对对对对。
0: 杰嫂，你真不要让我发笑啊，真的。
1: 不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记忆会短缺，对，有的时候会对，
0: 我发现、啊、
1: 对不上路子。
0: 你记2000年到2005年的事情记得巨清楚。
1: 我记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项目，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啊。
1: 但是像足球，它本来我就不是很感兴趣
0: 啊。
1: 就你看，我记网球有的时候记得也挺清楚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易景倩。
0: 啊啊，是的，
1: 对不对？1993年布法罗美国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0: 哎，那你玩足彩游戏让你最开心的一次是哪一场比赛呢？
1: 是韩国对德国，0-2。
0: 当时我记得我们在101是球迷大会2018年的时候吧、
1: 啊。对对对对，
0: 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韩国会赢，
1: 是对对对，
0: 只有你买了一个2-0，
1: 对 对, 对，
0: 压住了这样的一个比分。
1: 所以我就说，就是当一届世界杯它变成了传统豪门的这种叫瓜分的常规状态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对于足球不是很感兴趣，可能对于足球的竞彩会那么有那么一点点兴趣的朋友来说，它其实不是很友好。
0: 嗯，对，
1: 对吧？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冷门嘛，那意味着有，所以我今年才特别喜欢佛得角。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听说佛得角现在的。就是每天增加的游客有上百万之多，
0: 真的、啊嗯？佛得角是非洲这个岛国哎，
1: 对
0: 呀、
1: 啊，就它处于这个就是欧洲和非洲的之间的海面上，对
0: 啊，它在大西洋上是吧？
1: 啊，不是，它好像是
0: 印度洋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它的上面是西班牙、葡萄牙那个伊比利亚那个半岛，
0: 伊比利亚半岛、哎，
1: 下面就是北非，
0: 北非
1: 啊，
0: 那不就是西太平洋吗？啊，对，那个西太平洋啊，不是东大西洋，
1: 它的那片海是有没有什么特定的称谓，我也不太清楚啊，应该是属于大西洋的，但是
0: 哎呀，大西洋旁边是那个，
1: 所以它的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
0: 你知道离它最近的最有名的城市，你知道是哪个吗？
1: 是直布罗陀。
0: 不是，
1: 是
0: 也是跟一个体育有关的，跟非洲，但它不是纯粹的人的体育，它是一项。
1: 我知道了，是赛车。
0: 那是哪个城市？
1: 啊、
0: 非常有名，在非洲巨有名。
1: 哎呀呀呀呀，是那个摩洛哥的城市是吗？
0: 不是摩洛哥城市，是塞内加尔的一个城市，
1: 达卡尔啊，达卡尔，
0: 每年的达卡尔拉力赛
1: 啊，
0: 是最有名的一项体育盛会。
1: 是是，对对。
0: 佛得角从这个图上看，距离达卡尔大概应该在800公里左右。
1: 嗯，也不远，对，
0: 也蛮远的，
1: 也蛮远的，也
0: 蛮
1: 远的，
0: 远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岛国能够诞生出这样的一支世界杯强队，其实让人，哇，它真的好小啊！
1: 今天呢，我在。别人的朋友圈看到了一篇，就是评论苏超的文章。然后呢，我是第一次在别人的公众号下面评论，大概有超过200字还是300字。
0: 嗯，
1: 就我对他的观点是既赞同也不赞同。
0: 嗯，
1: 那当然，他对苏超的了解和把握呢，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站在一个。这个外省人的基础上，就是江苏以外的网友的基础，这个角度去看的，他可能看不到或者没有办法深层次的感觉得到苏超对于我们整个江苏的很多的行业，很多的这个时间段所带来的这种冲击和推动。
0: 嗯，
1: 他只是看到比如说表象的一些现象，所以呢，从他这个角度，他做出了一些判断呢，就决定了他的观点是有的是对的，有的也是比较。流于表面的，所以我就跟帖了。我说，对于博主的看法呢，我既赞同啊，也有不赞同的地方。那我就不说赞同的地方了，我就说不赞同的地方、啊。
0: 说
1: 不赞同的地方，是因为就是

0: 很多省外的朋友网友们，包括我们江苏人自己的网，我们自己江苏的网友们，可能大家都会给苏超镶上一个特别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框框。
1: 嗯嗯嗯，
0: 就说啊，这是文旅赛事，这不是足球赛事，所以你们想要足球追求足球水平提高，或者去就是叫补强一些高手，这个是不对的，你就应该让完全没有这个职业背景的，就是球，就是纯素人来踢球。这是
1: 我知道，我理解你说的意思。
0: 对对对，他们就是文旅赛事，所以我跟帖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请你们不要忘记文旅赛事这四个字，前边是文旅，后面是赛事，对不对？就是你光觉得说啊，文旅方面你们做的挺好的，赛事你们就完全不用管了，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你既然你也说它是文旅赛事了，你不能只看文旅而不看赛事。对于一个比赛的赛事来说，他追求水平的水涨船高，追求球员们的精益求精，追求整支球队的成绩起伏，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对不对？文旅赛事它的重心到底是在文旅还是在赛事，可能大家各执一词，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归根结底它还是一个赛事，对吧？所以我跟他这么讲，我说你们觉得说今年的文旅属性有削弱，赛事增强了，我说是你们自己的就是看的比较浅的结果。如果你们能够到深入到江苏的每一个景区，江苏的每一个乡镇，大一点的乡镇，江苏的很多的城市的广场和商场的内部，你看到一场又一场非常热闹的人满为患的水泄不通的苏超第二现场，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年的文旅啊，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内功方面发力，
1: 嗯，
0: 对不对？它促进了江苏的夜生活，促进了江苏的实体经济，促进了江苏的文旅，促进了江苏城市之间的互动的交流。
1: 我跟各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现在的球是有多火。
0: 嗯，
1: 今年我们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是在我们盐城燕舞集团的盐镇水街
0: 对
1: 举办的，那边呢有一个欢乐大舞台，专门是给他们做苏超的第二现场用的。
0: 说老实话，我刚去的时候，一方面觉得说这个舞台布置的好好，另外一方面心里面很担心，因为我感觉它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小水上的小岛上，我想说。找到这里感觉还挺费劲的，
1: 而且感觉没什么人。
0: 对呀、啊，
1: 然后呢，我们带着非常忐忑的心情，下午我们领导们都来了之后，其实现场大概有稀稀拉拉，可能就大概二三十个人吧。我想说怎么办？但是随着我们主持人的声音一出来，逐渐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0: 对，嗯。
1: 到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一些扫音能看得出来，我们后面的所有桌子人都是坐满的，
0: 都满了，
1: 全部都坐满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现场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就给我递话了，他说张老师能不能麻烦您等会儿喊一下话，请所有没有订餐的人从桌椅上离开。
0: 哦，也就是说后面那些圆桌都是人家已经订过餐的。
1: 我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做过赶观众走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
0: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那些都是已经交过钱的。
1: 对，你没有交钱你不配坐在那边。然后人就全走光了，随后晚上七点钟的时候那边人全部都齐了。
0: 对，我走的时候刚好就我们比赛结束嘛，苏超马上开始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客人涌向了 一张张圆桌，而且很多都是就是呼朋唤友。
1: 嗯，
0: 比如说我订到了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可能坐十个人，我就要凑全家，凑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大家一起看球。说老实话，我觉得只有你亲自到现场感受过苏超第二现场给很多的一些小镇啊、景点啊、广场啊、商场啊带来了这种由内而外的刺激和推动的时候，你才明白说为什么我们都说苏超依旧是全国最火的省级超级联赛，它对地方经济的促进和推动的这样的一种力道依旧是全国最强的。
1: 我跟你讲，就是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视频，里面有两句话特别的触动我。这个视频的主角是美国的一个健身的一个模特网红，叫 Barbara 还叫什么我忘了，不管，反正就是后来中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博主采访他，因为他是初代的网红，他现在有自己的品牌商业什么的，非常还很火，你就理解非常红就行了。他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有触动感，他说他第一次觉得自己 famous 的时候是在路上被好多人认出来，然后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好多人在跟着他一起去做瑜伽，做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了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

0: 相比较在互联网上给我点赞的那些数字，我现场看到那么多真实的人在跟着我一块儿做运动，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1: 嗯，
0: 所以联想到苏超其实也是一样，互联网的数字它只是一个数字，你能不能变成现实当中活生生的每一个个体来为他加油和呐喊。我觉得苏超的底牌不是互联网，苏超的底牌是我们江苏80000万的老百姓。
1: 嗯，
0: 这才是我们苏超的底牌。
1: 对，所以就是也请大家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的江苏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对，
0: 是不是江苏大学生因为超级联赛说惯了？
1: 对对啊，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啊，因为超级联赛我们下半年呢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举动啊，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赛事，期待呢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唱歌的场景送给大家。
0: 嗯，来听一下苏州大学代表队的嘎脸手。

0: 好吧，啊，来，我们先，
1: 我跟你讲，这个是大比分的，嗯，真正的这小比分，真正大比分一定是英格兰和阿根廷。
0: 好，嗯，我们来听首歌。

在我眼前。好，这是来自于我们南京农业大学赵金乐同学所翻唱的一首《鼓楼先生》啊，因为我听到这旋律特别熟悉，所以我就把刚刚这个原唱和翻唱都放了一遍啊，给大家来回顾和回味一下。我们继续聊回。

0: 到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啊，杰斯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两场比赛，第一场我认为小比分，第二场，杰斯老师你怎么看的？英格兰对阵阿根廷。
1: 啊，我当然是看好英格兰，对，对不起，阿根廷球迷，我不是不看好阿根廷，实在是觉得，就英格兰今年的状态和阵容确实是，感觉是很好的，配置各方面都挺好的，而且状态也很好，
0: 对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我情愿把获胜的这个猜测留给英格兰啊，而且说老实话。这四强队伍呢，大家都觉得说啊，这四支队伍都是获得过世界冠军的。但其实就我这20年来的体感的观察来看，其实这20年来英格兰的成绩并不算好，而且英格兰感觉已经被世界这个足坛的这种叫什么主流的决赛圈感觉隔绝已经很久了。是不是他们在欧洲杯也踢得不是很好？英格兰的欧洲杯，
0: 一般，
1: 对吧？我感觉英格兰，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中国的网友亲切的称呼他们为欧洲中国队，
0: 三喵军团。
1: 对，所以感觉大家对于英格兰这几年还是不太看好。那么这次他能进入四强啊，应该算是常规的传统豪门瓜分战果之外的一个小小的冷门。我觉得是这样的，对，我没有想过英格兰会赢挪威，我一直觉得挪威会进四强。
0: 哈，
1: 对，
0: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1: 就是你知道，就是足球的这种气场和气势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挪威队，你看，首先他前面创造了这种就本国足球的一个很好的记录，然后完了之后呢，又有世界顶尖的球星。同时呢，他在这个网络上的人气又非常之旺，而且他整就是所有的球迷和球员的这种精气神又格外的锐利。比如说那个就是所有人的那个就是划船的那个加油的那个动作，在全世界都出圈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从大赛的这种心理学角度来讲，我觉得最有可能进四强的。当时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挪威队会战胜他对手进入四强。
0: 很大胆的猜想。
1: 对，
0: 但是我得说巨星不是只有挪威有哦。
1: 我知道啊，对，这只不过是挪威他符合了这
0: 几个条件。我觉得你只是太喜欢哈兰德了。
1: 我说实话，我对他真的不是很熟悉，也不是很喜欢。
0: 你只是喜欢他们划船。
1: 我只是觉得那个划船真的好有气势，就感觉真的热血沸腾。
0: 不跟当年冰岛是一样的吗？北欧不都这样吗？
1: 就，
0: 但是北欧我跟你讲是这样，北欧国家我们不进世界杯，进了世界杯就都是惊喜，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1: 就因为就是有一年是丹麦队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
0: 哇，那好久之前了。
1: 所以
0: 丹麦童话
1: 创造了丹麦童话，对吧？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就真的就是北欧的足球其实普遍是比较强的，只不过呢他们经常在世界杯的大赛里面他没有办法深入到最后，所以我也是希望挪威队这次能够深入到最后。对，
0: 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们一般呢是很少会诞生长久的强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每年会将近一半的时间没法训练。
1: 是，对，
0: 但是北欧特别擅长诞生一些极具天赋的球员，
1: 比如说
0: 瑞典的伊布拉辛莫维奇，伊布
1: 啊，伊布，对，那也当时也是世界顶级球员，
0: 绝对顶尖，就是我跟你讲，他的能力，个人能力甚至不逊于梅罗，我觉得不逊于梅罗，
1: 是，对，
0: 真的，绝对是旷世奇才。他只是因为情绪上管理，包括比较有很少有更衣室的教练能压得住他，
1: 是不是？丹麦也经常出产一些特别有名的球员。我记得我中国女足战胜5-0战胜挪威女足，然后呢秘书呢就写了一个纸条递给了正在开会的领导们，然后领导当时就说对不起，要暂停一下，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说中国女足在刚刚在世界杯上5-0战胜了挪威女足，然后全场就欢腾，
0: 掌声雷动。
1: 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关于北欧足球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丹麦童话，就是有一届欧洲杯啊，丹麦最后呢就是一路挑战强队啊，一路逆袭，最后呢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那么这就是我对这个北欧足球的一个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就是 哈兰德和现在的这个划船的动作。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

0: 当时他们能够战胜对手晋级四强的话，可能现在可能回去以后就是现场就是叫什么街上上街去迎接他们的球迷会更多，因为他们最近刚刚回国嘛，那个90,000人汇聚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去迎接哈兰德他们回国，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因为已经创造历史最好成绩了。
0: 对，是的、要是我们中国队，
1: 哎，行了，可以了，别提了。
0: 要是我们中国队能够在世界杯比赛上小组出现，进入到32强，回来的时候我们都
1: 医生说糖尿病患人不能老做梦，
0: 我们都得好好的去迎接他。对，
1: 你觉得扩军到多少我们能进？按照目前排名96吧，踢一年。
0: 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是我们就是长久没有那种世界级大赛的熏陶和锻炼，我们这个门槛始终跨不过去。但是真的让我们跨过去了，我们心里适应了之后，说不定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像佛得角那样，他创造一些奇迹什么的。
1: 没有可能，佛得角并不是今年创造奇迹，他前一年就已经一场没输了。
0: 哎呦，
1: 你以为的什么这个黑马都是人家冥冥之中的命运使然，只是人家前一年不败的时候你不认识人家而已了。
0: 哎呦，
1: 是人家在站上最大舞台之前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好吧，听歌听歌听歌，听一首歌。
1: 哎，送个什么歌给中国队呢？诀别书。

0: 谢曹老师，你还没说呢，你觉得英格兰和阿根廷最后是什么比分啊？猜两个比分。
1: 英格兰2-1阿根廷吧。
0: 哼，
1: 什么意思？
0: 不屑，不懂。
1: 啊，那你
0: 不懂球，
1: 你给出的比分是？
0: 阿根廷英格兰在120分钟内战成2-2平，点球大战阿根廷获胜。
1: 你这个太精准了，我的妈呀！这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
0: 怎么办？
1: 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请你去买彩票去。
0: 我们拭目以待吧。
1: 这样吧，
0: 或这样吧，我觉得应该是平局，然后点球大战。点球大战
1: 啊，那我就给两个比分，一个是英格兰2-1阿根廷，一个是英格兰3-0阿根廷。对，
0: 有朋友补充了一下，说佛罗里达是挤掉了非洲雄狮喀麦隆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
1: 天哪，
0: 所以人家可不是什么。
1: 为什么他们这么强啊？
0: 不知道。
1: 为什么？包括那个叫库拉索，感觉实力也好强啊。
0: 嗯，对啊。
1: 库拉索强，我理解，因为他们的球员基本上很多都是在荷甲、荷乙踢球的，就人家平时锻炼也挺多的。
0: 哦，了解了。
1: 对，因为库拉索是荷兰的自治领
0: 啊，
1: 所以也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在荷兰荷甲或者是荷乙踢球的这些球员，他可以代表库拉索在这个他没有国籍的障碍，
0: 有可能他们拥有双重国籍
1: 啊。不，库拉索他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是荷兰的一个自治领
0: 啊，但是他有他的足协。
1: 对
0: 啊。
1: 家如何在如此狭小而贫瘠的土壤当中能够开出如此繁茂的足球之花？
0: 有人说请佛罗来中国踢比赛是对于中国足球一种莫大的侮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怎么能是侮辱呢？人家是世界强队呀。
0: 可是我们输给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国家，
1: 那这有什么？还有好多世界冠军都没有能够战胜他呢，对不对？
0: 万一如果我们赢的话，
1: 佛罗角是不是和西班牙踢成了0-0平？
0: 对，是的。
1: 还有
0: 阿根廷逼到绝境。
1: 对呀、啊。那他能和西班牙踢0-0，万一我们中国队也能和他踢0-0，我们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
0: 我们跟西班牙一样强。
1: 就是，所以我觉得，真的，
0: 如果我们跟佛罗里达踢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分数，然后下一届进了世界杯的话，那可能一切的命运齿轮转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 是，对，所以我们要向人家佛罗里达好好学学，就是在如此狭小的这个空间和贫瘠的土壤上如何能够开出绚烂的足球之花。
0: 没错，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0: 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那么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金陵之声，广播电台，沟通你我，沟通两岸。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这个盛夏，大街小巷，屏幕赛场，最滚烫最牵动人心的话题呢，一定非足球莫属。绿茵场上奔跑对抗，临门一脚的瞬间点燃无数人的热情。从世界杯顶级赛事到苏超赛场，一颗好足球是所有热爱的起点。很多人啊，只关注赛场的精彩，却不知道每一颗专业比赛用球都藏着一颗精密的心脏，智能内胆。今年世界杯赛场上那些藏着智能芯片的足球内胆呢，全都产自我们江苏淮安的一家台企，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前些天我跟随心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在淮安，我们两岸记者上午走进顶奇运动的生产车间，下午在苏超赛场亲眼见证企业参与制造的足球在绿茵场上滚动飞驰。这一天我们完成了一次从制造端到应用端的沉浸式探访。今天的节目就请跟随我一道感受一下这足够精彩的一颗球两岸情。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在江苏淮安经开区，有一家深耕球类制造的台资标杆企业，顶奇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2013年，企业落地淮安，传承台湾40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一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3: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是像我讲的是一个多国的合作，由欧洲设计晶片，东南亚制造，来在中国进行结构的加强跟组装。我们在结构上面会去做改良，因为这个球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它在飞行的时候的稳定度很重要，所以外皮的方面就是去改善它的空气力学的部分，可以透过外皮，但是平衡度跟它运动的稳定度，这个就要必须靠内胎来改善。那我们在企业，因为这40年来累积很多做顶级联赛比赛球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不同品牌给他们各自客制化的改善方案，所以包括 Puma、Adidas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他们客制化的结构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原因最主要是这个晶片它非常的细致，比赛球员的踢击的力道很大，所以它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在踢击的过程中，晶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 冲撞，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所以里面其实是带电池，然后带这些高频的晶片，所以它这个其实安装需要比较多的经验的累积啦，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包括我们里面做的这一些防护。那晶片的位置大致上在这边了，在这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球不是透明的，所以看不到。那我这边就是就这个结构的分析，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开发的困难点是在职业赛，我们一般的业余的运动是不一样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而且在比赛，像现在在世界杯，其实大家除了关注支持的球队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因为我们的球每次世界的联赛在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好，那我们也还蛮幸运的，目前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力的展现。
2: 说到世界杯用球，记者们的好奇心就起来了，大家的问题呢也越来越具体和有趣，比如世界杯一共要用多少个球，球员们真的能够感受出脚下的足球细微的差别吗？我们苏超用球和世界杯用球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3: 如果是以球队的训练球来说的话，因为他们在比赛前一年就会开始都是踢这个球训练，大概80万个左右，光训练球他们铺给所有的各国的这些球队，包括原本联赛其实就有在踢了，他们联赛自己就会在踢的球大概有80到90万个。对比起来，我们可能一年生产1800万、1900万个球，但是其实这个算是不同的商品，因为它的精细度，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它的售价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主要的重点还是放在中高端，还有比赛，还有球队的训练球。那如果我们把球队的训练球也放进去的话，可能会接近150到200万个。每年的世界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数值，就因为他们其实球队在训练的时候，他们的球的用量其实蛮大的，就像我们现在在看比赛，其实一场比赛会用到大概10个球左右，所以他们踢一踢觉得这个球感觉脚感不行，圆度不行或是什么，他们就换掉了。对，所以其实一场比赛至少要换掉10个球，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队伍数，然后去乘于他们的比赛的次数，对，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销量蛮惊人的。就是我们常常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完美，但是呢拿去给这一些黄金左脚右脚踢，他们踢一下就说我感觉里面有东西。我们甚至还做了盲测，就是里面有的有装，有的没装，或者是有的装假的，重量不一样，他们其实就差个几个，他们脚踢就会明显的指出来说这个不一样，或是这个脚感不好，然后我们把它起，我们有做编号来打，还真的是这样子，他们踢得出来脚感不一样，因为晶片这个 PCB 的东西毕竟比较硬一点，对，所以他们踢的时候会感觉得出来。我觉得就是不断的 try error， 就是我们测试，如果他们觉得柔软度不行，那我们就要去提升这个材质的柔软度。像这个位置，目前说它装设的位置其实也是经过很多的测试，说装哪个位置的平衡度最好，然后他们的感觉是最不明显的，这个也就是经过测试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位置相对于影响是对于平衡跟运动表现，然后球员的感受度上是最好的。苏超目前是使用我们的内部，苏超的定位目前还是属于并不是职业联赛，苏超的还是比较倾向于我们说是文旅的，主要就是推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今天下午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苏超的比赛，

0: 关注度很高。那苏超因为它其实定位的不一样，这个其实苏超目前的定位并不是顶级的足球联赛，所以它其实不需要这么精确的这些定位。好了，这个赛场的系统哦，目前 Adidas 用的这个赛场的系统 Connexion， 它旁边这个视频设备，你可能一场就要花费几十万到上百万人民币去做这一些场地的布置跟设备哦。哦，它这个其实是耗资成本很高的，所以目前还是用在顶级足球联赛。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如今影奇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共获世界杯、奥运会、国内外顶级赛事，年产千万颗赛事级内胆，以精细工艺打通两岸体育产业的合作通道。当全球球迷喝彩时，一颗淮安造内胆默默地见证两岸产业携手中国制造闪耀国际赛场。副总经理周佑林透露，顶奇运动在世界杯开赛前两年便迎来外贸订单高峰，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出口额达到5528万元。
0: 以晶片来说的话大概23克左右，但是在包括整个结构加起来，包括旁边的防护结构这些，可能会接近大概30出头克。那整个以比赛球来说，大概整个的重量我们必须要控制在大概480克左右所以它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它大概重量的比例。对，但是因为它这个其实平衡比赛球的平衡度是很重要的，所以哪怕你一边多了其实5克10克，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都会觉得平衡度有差。最初的晶片可能超过30克，结构一直陆续的改良，现在可能20克。那现在大家要突破的点就是说，如何把晶片做得更轻更薄更小，然后电池做得更轻更薄更小，因为这个其实里面是电池的，它是需要充电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如果在比赛，如果他有带到场边，你会看到其实球是有充电座的，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旁边在预备的球都是在充电，它是透过蓝牙，所以里面有一个
3: 幕。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曙光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

要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

0: 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
1: 优雅至极。
0: 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
1: 来一次临水小酌，
0: 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暖春的和风拂过了牛首，拂过了牛首，盛夏的荷花装扮了墨愁，装扮了墨愁，深秋的枫叶染红了栖霞，染红了栖霞。南京在更迭中拆解着记忆，也在历史中惦记着永恒。秋天的故事，有时候是从一片梧桐落叶开始的。997快乐上班路，聆听四季之美。
1: 我要感恩我的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2: 感恩祖国。
3: 我要感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好多朋友的帮忙，无私的帮助。
4: 感恩我所有的亲人朋友，有了你们我才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5: 我爱爸爸妈妈，
6: 感谢父亲母亲，
7: 感恩父母培养我，给我吃的，把我养大。
8: 奶奶要感恩，在这个社会上所有，对我关心的人，爱护我的人。
9: 感恩父母把我带到了人世，感恩父母给了我一个强迫的身体。
10: 愿普天下所有的好人一生平安，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一生一世牢记父母的恩情。
11: 社会需要爱，爱能够让社会更加美好。

0: 嗨，我是毛不易，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锁定快乐上班路。
1: 南京城的早高峰，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4: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5: Hello， 各位，7:03，7月15号，心态好了，人生就顺了。我单眼一看啊，在我们直播间这么多电脑上面，有一个上网的电脑，现在进入到屏保的状态。然后呢，就是上面会写这么几句话：心态好了，人生就顺了。把这句话也送给所有早晨这时候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拥有一个好心态。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早晨，现在外面我已经听到那个就是那种夏天的那个味道，那个声响了。现在我们这个窗户外面的凌霄花啊，凌霄花已经落掉了，但是凌霄花的叶子依然迎风。微风飘曳啊，这个非常棒。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闷热的夏季的早晨，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可以跟我聊天。这两个小时呢，阿寿会继续坐在这里陪伴大家，上班路也好，早起路也好，反正大家如果这个时候

台广播听到我们节目啦，嗯，就可以来给我播报一下坐标，告诉我此时此刻你在哪里，然后你可以说说听广播之外你在干嘛，对吧？有人说我这一会儿呢，我在旅游。有人说这会儿我刚起床啊，我就是一边在洗漱，一边把你的这个声音就放在旁边，听你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啊。反正就是大家可以说一说，然后在这两个小时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扫到哪儿啦，你也随时可以插话进来，随时跟我互动。你想听到什么样的自己想听的旋律，也可以发过来，我在节目当中为你播放，不都挺好吗？服务大家是吧？所以参与节目的方式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就是来到大蓝鲸 APP。啊，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你可以下载一个啊，如果方便的话，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呢，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就可以点关注，哎，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是来到我们的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啊，然后找到快乐上班路直播帖，一边可以听网络直播，一边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好不好？浮生无量大清早，这时候七点钟开始做早饭了。暑假做早饭跟平时做早饭是不是要稍微的叫什么，要好一点，就是晚一点，不用那么早。小金鱼 JCA 说了，阿树早上好，今天37度，哇，蛮大的啊，这个温度蛮高的啊，太阳蛮大的，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当中，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清静心的状态，这点很重要。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很多的内容，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还有阿树早读等等，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起来。白天大哥也来了，早上好，早上好啊。那么7:07，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发过来，我先给大家放一首我们今天头姐准备的歌啊。我们节目编辑头姐每天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听好听的歌曲，但我更多的时候还是希望播放大家来推荐的歌啊，满足大家总比满足我们自己好，是吧？但是他推荐的歌也都非常应景，比如说这首《夏天》。

这旋律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风格非常的有特点啊。如果告诉你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的，你会不会觉得恍然大悟？周杰伦帮李玖哲写的这首歌叫《夏天》，这首歌听着有一种幸福的感觉，青春真好，阳光真好，夏天真好，一切都好。白天大哥说想听《打靶归来》啊，就点的歌越来越老了啊。那看看这首歌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也为大家安排啊。

0: 刚才说了今天可以听盛夏的果实，哎，昨天节目尾声的时候播了这首歌，哎，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觉得在播这首歌也问题不大，大家在这样的季节当中觉得什么歌好听，喜欢听什么歌都可以发过来，我们尽可能的为大家满足想听的歌的这个欲望。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给我发私信啊。阿树的个人微信也是给所有人公开的，有我的亲友号啊，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N

1月15号，七月都过一半了，进入了夏天，一天一天过得真快啊。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节目今天早上9点下节目之后，我们总监领导要找我谈话，为什么呢？要谈一谈即将要改版的节目。所以在今年这个7月份啊七月份，江苏交广双屏将迎来一次大动作，到底有多大的动作呢？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所以赶紧加我的个人微信啊，你不加个人微信，到时候我要有什么变化，我还得告诉大家一下，通知一下你们。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看到浮生无量说，吃了茯苓膏，早晨不想起床，想继续睡，难得好睡眠。太靠谱了，来，托儿又来了，托儿来了，我们就顺着他的话头往下说。今天什么日子啊？今天是2026年加长版三伏天正式开启的日子。三伏天整整40天哦，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哎，我跟你们讲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把这个伏天的这个，这个叫冬病夏治疗啊，这一年你都整个人顺顺畅畅的，你别这40天整的吹空调、吃冷饮，然后积下的那些寒气在心里头、在身上，然后一整个，对吧？一整个夏天都过得不是很舒服，所以。这个人到一定岁数之后啊，祛湿真的很重要，中医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啊，挂号要105块钱挂不上号的那个老中医啊，名医孙逸秋教授，他的那个著名的祛湿的方子做成的茯苓山药膏就是祛湿膏，哇哦，最近卖得特别好，全省的朋友都在吃都在喝。10味药材精准配比，为脾胃和祛湿寒而生。你比如说你早上起床浑身沉重，像没睡醒一样，整天疲惫乏力，什么都不想干，虚肿胖，明明吃的不多，体重下不去啊，饭后腹胀不消化，口气重，大便黏腻不成形，冲不干净，这些都是脾胃湿盛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三伏天湿气最重，脾胃最弱，如果这时候不调理的话，湿气会越积越深，所以三伏天祛湿讲究的是全周期调理，断断续续吃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狠狠心跺跺脚，一下子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哎，然后你调理完好之后，这一年都顺顺畅畅舒舒服服的。你比如说8盒装的覆盖中服加末服378块钱，16盒装的啊，是覆盖初服到服后全周期整个60天，效果是最好的，可能你要花个几百块钱，但是平均下来每天就10几块钱，比一杯奶茶便宜。但是你想40天加长版的三服，然后你整个身体

一条理好，你这每天过得很舒服，不比你每天喝杯奶茶对身体还造成一些压力要好得多嘛？咱们要会算账啊，对不对？所以这款孙逸秋教授的祛湿膏，老山药业做的，所以现在我们家族广电的那个平台卖的特别好，很多朋友都认可。然后吃了之后，你刚刚富生我两不发信息吗？吃了这个茯苓膏，早晨不想起床，想继续睡，睡眠都好了。其实他调理好人之后，他不光是什么脾胃强啦，什么湿气弱啦，他更多时候是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会让你整个人很舒服啊！你各方面对吧，劲儿也有啦，睡眠也好了，那么快活吗？对不对？所以大家也要去吃这个祛湿膏，趁着这个三伏天开始吃个40天，肯定效果不一样的啊！这个确实我都觉得有点贵啊，我每天吃两条我都觉得有点贵啊，那一条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人家说吃三条呢，它一盒里面是一条一条一条条状的，我是直接挤到嘴里面慢慢慢就给它喝下去，因为就吃下去它有那个蜂蜜嘛，甜甜的，但好多人是冲服温水，冲服当水喝也蛮好啊。所以大家如果要买这个祛湿膏的话，就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我说，阿叔我要买祛湿膏，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你。孙逸秋教授，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名医，孙逸秋教授的这个经典的祛湿方子做的祛湿膏就到你的家里啦，到你的手上啦。记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哎不对，是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因为南京阿叔四个字呢，那个是我的听友号，后来我发现我的这个亲友号还能加好几千人呢，根本就不用再单独弄一个听友号，所以我索性就把我的亲友号的这个号给大家播报，大家就可以直接加我亲友号，我可以随时拿着手机可以看到大家信息，所以我的亲友号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来关注南京天气喽。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干35度了。刚有朋友说今天37度，真的吗？天气预报是35，但我估计体表温度37是有的啊。未来三天最高气温都会干到35度，所以未来几天都是很热很热的感觉。所以南京气象台发布了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南京气象也官宣了，昨天南京已正式出梅，最热的日子就要到了啊！适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今年三伏天就是今天开始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还多10天，属于长三伏，所以我才这么力荐大家一定要养生，一定要吃我们的这个祛湿膏，对吧？我的那个个人微信你们还记得吗？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别拼错了啊！今年初伏持续10天，7月15到7月24，那么我就是初伏结束之后去欧洲带大家一起去旅游啊，从中伏开始，7月25到8月13是中伏，我中伏8月4号回来，20天的时间，然后哎呀，那就回来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但我们也躲过了最热的时候，对吧？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持续10天啊。很多人说三伏是什么？大家知道三伏是什么吗？就是初伏、中伏、末伏。哎，我国传统立法规定，初伏和末伏固定都是10天，中伏不固定，有的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是20天。三伏大概在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正好处于小暑和处暑节气之间，天气最为炎热。入伏之后，一般以桑拿天为代表，公众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客人哦啊，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发送信息过来跟我聊一聊。白天说我们自制的薏米茯苓粥除蚊效果也很好啊，而且除湿效果吧，是不是？我看到5405给我发了一个图片，哎呦，手机上显示今天最高温度确实是37度啊。5405说，此时我在广德衡山散步，听你的节目哦。哦，嗯，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在广德衡山散步呢？是到那边旅游，还是就是广德人？然后在衡山散步，为什么又会听我的节目呢？能不能解答一下我的好奇呢？把信息发一发。他给我就是发了这个照片啊，此时就在广德的衡山上面

远处拍的那个连绵的青山，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啊，来来来，想起了阿妹的站在高岗上，然后近处是青绿一片，远处是黑色的山，在青绿和山中间还有一层薄薄的雾，哦，真的很美耶。然后近处看的话，就这个小径啊，看出去就是阳光特别的浓烈。他说一样啊，想听剩下的果实，好，一会儿为你们安排。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聊天，把你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状态跟我聊一聊。你说偶然间撞到说在广德恒山听我节目的朋友，这多有意思啊！啊，广德的肯定是听不到我们的信号的，那他肯定通过网络听，那他怎么知道？哎，网络上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呢？这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先来听这首《剩下的果实》吧，也欢迎我们所有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些熟悉的旋律当中找到一种久远的舒服的感觉。

0: 这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1: 曾经你眼里有光。

0: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5: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叔。

哦，窗台上现在阳光已经爬上来了，好热烈的阳光啊，在这阳光明媚的早晨，欢迎全部的朋友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孩子们放暑假啦，所以这会儿呢，放暑假的孩子听节目的人呢，瑞姐，所以我们的热线虽然热线也是开通的，但是我们更希望成年人朋友也打电话进来，小朋友能打进来更好啦。但如果说小朋友们暑假搁家呼呼大睡呢，不打电话那也可以，请家长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跟我聊天，跟我来玩这个游戏，我给你们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谁能够答得对。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开通啦，只要你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84652997，就可以进到直播室跟我聊天答题玩游戏。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录之激情60秒。刚才好几个朋友加我了呢啊，比如说牧羊啊、人啊、小林啊，你们加我干啥呀？是要买那个祛湿膏吗？还是只是跟我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其实大人朋友们也要勇气大爆发，哎，你晓得吧？就是有很多人其实抖抖火火的，胆子小的不得了，说啊，这个时候我蛮想跟阿苏打个电话的，但是哎呀，我打电话进去，我声音抖怎么办啊？我等一下就是打不到，答题答不会，多尴尬啊！怎么可能都答对呢？答不对就当学习一下知识嘛，就聊天。8465-2997啊，那现在我开始接听电话了啊，大家赶紧来抢线，8465-2997，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可爱好听的声音。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60秒。
0: 节目改完版之后，我可能以后周末可能还会就是隔三差五的，对吧，开通热线，就专门设定一个话题，然后呢大家就打热线进来跟我聊，对，就像这个进行60秒环节一样，谁要是打电话来了就直接打进来，我们就聊，就纯聊这个，大家有很多人还蛮喜欢听人聊天的，对吧？来试试一号线上有没有人跟我聊天。早上好，
3: 阿叔哥哥，早上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请问你几岁啦？
3: 我12岁了。
0: 啊，12岁了，哎呀，这是一个大姑娘了。那你是不是开学要上6年级啦，还是要上初中啦？
3: 上6年级。
0: 哦，6年级啊。那你这个暑假你爸爸妈妈有没有逼迫你去认真的再去学习呀什么的？
3: 有

0: 都带哭腔了。但是好像你们同学可能都得是这样，都要学习吧，是不是？
1: 嗯，对，都要学。
0: 你看网上说我们江苏的学生啊就是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卷，江苏的家长也卷。你感受到了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卷学习的竞争了吗？
1: 十分的强烈。
0: 十分的，那感受特别的强烈。那在学习当中你有没有就是一些自己的这个疏解的方式啊，你怎么安慰或者劝说自己面对这个压力？
1: 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自己一次没考好就多做几题。
0: 哇，说太好了。对，就是不停地跟自己来对比。

0: 我们一定要爱自己啊！刚才那个我们的好朋友给我发信息啊，小木啊，就是说我要买那个祛湿膏。祛湿膏买的理由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今天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我们这40天伏天，好好调理一下身体，我们换来一年的通畅和幸福。你知道吗？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全年的祛湿健脾。想要脾胃一直很强，比如说秋天的时候不会脾胃突然间变弱，那就是要在这个伏天的时候把之前积累的冬病给它治疗好，或者说给它调理好。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江苏省中医院啊，线下挂号105元还挂不到号的孙逸秋教授的这个茯苓山药膏，就是他的知名的那个祛湿的方子做的茯苓山药膏，10味药材精准配比，为脾胃和祛湿寒而生。你就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早上起床浑身的沉重，像没睡醒一样，整天疲惫乏力，什么都不想干，虚肿胖，明明吃的不多，体重下不去。午后呢，腹胀不消化，口气重，大便黏腻不成形，冲不干净，这都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所以呢，花点钱咱们让自己身体状态棒棒的。你比如说一天花10几块钱比奶茶还便宜，你不要喝奶茶，你就喝这个祛湿膏啊，这个冲服一下啊，好喝，就直接干吃也好吃。40天加长版的三伏，你就可以把自己调理得好好的。8盒装是1个月的量，覆盖中伏加末伏，深层排寒加固本培元。16盒呢是覆盖初伏到伏后全周期60天，效果最好。那么8盒装是1个月的量，378块钱。16盒装是2个月的量，736块钱。就是反正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心里面是有一点舍不得，但是因为架不住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说确实效果好啊，一开始只是给我试用了2条，就吃一下口感，给我尝了一下，后来觉得不错吧。我看我们交往很多同事，他们自己在那吃，说效果好，效果好，然后好多人都发语音说好好好，我也没忍住，因为我觉得这个湿气就是确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会不舒服，对吧？哎呀，这吃完之后，哎呀，还真的是这中医调理还是靠谱的啊，调的蛮好，但是1天2条。有点贵，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月啊，花个300-500块钱可以，378块钱一个月。这一个月调完之后，会让我秋天就不用太担心那个脾胃突然间变得很弱，然后脾胃弱，湿气重，我们整个人像这个三伏天也不舒服呀，关键是，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祛湿膏吃起来啊，冬病夏治。如果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跟他们一样。都纷纷下单，只有我们江苏广电这个荔枝的内购平台才有孙逸秋教授的这个祛湿膏、茯苓山药膏，有这个价格啊！记住了，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来，我们试试二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啊。早上好啊，我们导播跟我说没有。好了，第一通电话是小朋友，第二通电话看来大朋友们也要帮忙了啊。第二通电话，来打电话过来跟我聊天啊，84652997，现在我们的热线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打进电话来商量着来是吧？
1: 对。
0: 哦，那还可以啊，那还行。你们现在有宝宝了吗
1: ？No。
0: 哎呀，那你们还在玩啊、哦？啊，是准备要了呢，还是还要再继续再过过二人世界？
1: 马上准备吧，
0: 马上准备啊。好，在这里也提前祝你们喜得灵儿有更好的一个传承，好不好？
1: 好，谢谢。
0: 那我问你，你想要儿子还要女儿？
1: 女儿。
0: 呀，你竟然重女轻男，不合适啊。那你家老公呢？还是说听你的？
1: 他想要女儿。
0: 啊，你们俩都想要女儿。哎呦，
1: 对啊，
0: 重男轻女和重女轻男都不合适，随缘吧，对吧？缘分到了，儿子女儿多好，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啊，
1: 不是，男孩子太急了，女孩子好些。
0: 谁要女儿？哎呀，那不一定啊。

0: 男孩子有的时候也有就是来报恩的是吧？嗯，太皮了，来看吧。那不行，就是第一胎如果是儿子，再整一胎，再生个女儿，是不是？
1: 求放过，
0: 而且哥哥和妹妹那个是最好的组合啦，对吧？这个多好，好，那我们来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反正现在你们俩只是在准备啊。百天大哥说这对小夫妻真幸福，我也觉得好羡慕他们啊。好，那你们一会儿一起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听一首歌，你俩喜欢听什么歌啊？
1: 对，
0: 想想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歌能记录你们美好的过去啊什么的？
1: 没有哎。你有吗？你想听什么歌？
0: 你问你老公初恋的时候什么歌？
2: 爱你不问归期。
0: 爱你不问归期，这首歌是不是一下子就想起自己的初恋？
1: 哪有曲吧？
0: 啊？什么？你信号又不好。
1: 就是结婚的时候会播放的吧？
0: 啊，好像不叫爱你不问归期吧？
2: 就是白小
0: 白。对，白小白的那个歌好像不叫。就是但是爱你不问归期，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个，我看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叫我爱你不问归期。
2: 对啊，我爱
0: 你。那我的资料库里怎么会没有啊？我爱你不问归期，哎，白小白的歌有，但没有这首歌。白小白有人生路漫漫，最美情侣，要不然把最美情侣送给你们吧，好不好？
2: 可以，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好，来，这个时候来答题，看看你们两个说自己书念的不多的人，这个题目能不能答对。Ready, go！ 很强，第一题，制作凉粉、宽粉常常用一种薯类的原料，前面是什么薯？
2: 马铃薯
0: 呀，可以呀、啊，一下子就答对了啊！我国古代专门记录甲骨卜辞的文字叫什么文？
2: 甲骨文。
0: 哟，深藏不露嘛！海市蜃楼是光的一种物理现象，请问是什么物理现象？
2: 折射。
0: 呀，都难不倒你了。雨天啊，雨天鱼儿活跃上浮是因为水里面有一种物质减少了，什么物质减少了？
2: 氧气
0: 呀。最后一题，我国防护林主要作用是抵御一种自然灾害，请问是哪种自然灾害？
2: 沙尘暴。
0: 沙尘暴啊？
2: 对。
0: 嗯，也答对了，我们说是风沙。可以啊，你什么都会啊，可以。你大学学的啥呀？
2: 我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
0: 哦，那也可以啊。那你现在干的是电子商务吗？
2: 啊，在干了，跟电子商务根本没有关系。
0: 一点关系没有，现在就主要主打一个挣钱啊。那你现在从事哪个行当呢？方便透露一下吗？这什么意思啊？这么难以启口，你不会说一个让我们要报警的职业吧？啊，什么？
2: 金融行业。
0: 哦，金融行业啊、哦，金融行业。哎呀，这行业可就大了啊！好，那祝你顺利吧，事业顺利，好不好？
2: 好，谢谢你，阿叔。
0: 好，不客气，一会儿来听歌，拜拜。
2: 好，再见
0: 啊。3468说不要想着生男孩生女孩，你想着生女孩的话，说不定生出来的就是男孩。要看你，比如说他们家这一对儿，我觉得如果老公就是真的是很听话，也不叫听话吧，就是性格很温顺，特别好啊，很有可能就生了男孩。因为生儿生女据说跟爸爸有关系，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有什么染色体啥的，什么比较生物学上高端的说法，不太懂啊。反正我经过我观察，就是那种就特别厉害啊，就是你看单位里面领导啊，好多生的都是女儿，你发现没有？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些啊，做生意的大老板，或者说就是性情特别的讲义气的那种啊，往往生儿子比较多一点啊，就是叫好公公啊，欧婆婆。

0: 意思呢，就是说家里面啊，这个老公公性格好，婆婆呢性格强势，再反过来，哎，丈母娘就好，对吧？丈母娘对女婿都好得不得了，哎，这个老丈人不太好忽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一种对调啊？反正我觉得还有点意思的。7: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欢迎大家继续来跟阿叔聊天，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开来，来到快乐上班路正经帖留言也可以，大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1: 那天你朝我叹息，阳光下看到你羞涩的表情，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带货啊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很美好的事情。原来我对带货这个事情感觉就不太喜欢，你知道吧，我不太喜欢。但是后来我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面播那个莲子吃，就是同事桌子上有我们就播，就是那个莲子既降火还有一种甜甜的味道，然后都很饱满。后来一边聊一边突然间他们说，这个就是最近啊我们其他的节目有一个节目正在带货的一个莲子呀。我是觉得就是我问了价格真的很便宜，就是当他因为不是拿了很多样品来嘛，现在大家吃起来就是分给大家吃了，我看有同事在吃我也吃了一下。我当时想问这个莲子在哪能买得到，然后就听他们说啊，说莲子特别好吃。我真的觉得我那一刻我就想到了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祛湿膏啊，牙膏啊，黑枸杞原浆啊等等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推荐好的产品，推荐好物非常有价值，但是前提是一定要认真的去挑选，挑选这个东西真的不错。你看我刚刚买的那个防晒霜也到了，但是我现在不推荐，我要用完之后，我这次去欧洲吧，我去欧洲我要用这个防晒霜，我看看它涂在脸上什么感觉，然后效果怎么样。如果真的不错的话，因为性价比又高，我再会给节目当中大家推荐。但这个好货品一旦出现，就是我真的打心眼里相信这个东西好，我自己用了也好，那么我就会认认真真的给大家来说推荐，然后你们信了我买到好东西。你比如说祛湿膏，虽然可能300多块钱一个月，但是你每天吃两条，吃完之后就像我们复生无量一样，他说我可以睡得我都起不来，我都不想起，就整个睡眠很舒服。这种以前睡眠不好后来睡眠好，或者以前觉得身上黏糊糊的重重的啊，就也排便不通畅，但是自从吃了这个祛湿膏之后整个人调理得非常好，那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积德行善的好事情吗？特别美好。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带货带的这种感觉，我就爱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天天用，有些东西刚用我就觉得这真不适合我，我就不想用。有的时候是孟婷说好用，那她用的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用不一样嘛，她女孩子她用好，她说好用，那我也推荐一下。但是具体是还要看大家的反馈，大家觉得多好我才会一直不遗余力的去觉得好。因为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品牌是真的过硬的，然后价格也真的是全网最便宜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优势啊。所以大家这个季节想要就是排出这个湿气，调理脾胃，在这个三伏天刚开始的时候，这40天好好的冬病夏治一番，这祛湿膏必须要整起来。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阿叔说我要买祛湿膏啊，或者是你要